北京时间的8:08，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来看一下平台上刘苗啊、静儿啊、李学强啊，还有我们的我是芭比小公主呀、孙武木呀、这几位朋友哈，都回复了云南，当然还有我们大海无疆等等很多了哈，不一一点名了。我们来说我们那个云南之行吧。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云南之行的出发的时间，出发时间呢是8月9号，返程是8月14号啊，8月9号到8月14号往返应该是6天的一个时间。这次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去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云南的一个宽大丽的行程。那么各位想要如果跟我们出发的话呢，现在可以来添加微信了哈，微信同时也是我们的手机，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我们出发的这条行程呢是经典的宽大丽的行程啊。为什么选择这条行程呢？因为这条行程呢，首先来说它是比较悠闲、比较自在的，它不会说那么累哈、啊，它不会说那么累。而且宽大丽呢，它会有很多的就是非常惬意的时光。你不管是这个大理古城啊、喜洲古镇啊，还是丽江古城啊，都会给各位带来一种就是很松弛的感觉。因为我们想这个季节可能出去玩，很多朋友都是拖家带口，一家5口、一家6口，可能都要这个一起出发的。所以说呢，我们想去一些很轻松惬意的地方啊，别太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再一个呢，就是安排了一个圣托里尼，这个地方呢应该会安排一个这个旅拍，给各位呢在圣托里尼拍下照片。圣托里尼我们带队去过很多次了啊，那是一个就是白色的一个古堡的一个建筑群，从那儿你可以喝咖啡，然后看洱海，同时你也可以非常出片的地方。在那儿你不用自己拍，我们找好了这个旅拍师给你拍好，然后呢会以这个二维码的形式发给各位的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去到宽大丽的话有2个地方必须要去，一个是玉龙雪山。玉龙雪山呢都是坐大索道，然后呢上到1/3处，然后如果说你想去到这个我们可以攀爬到的最高峰4680的话，那么你可以自己爬上去。如果说你不想爬呢，到了大索道的那个终点，在那儿也能够看到玉龙雪山的一个风貌。然后从玉龙雪山下来以后呢是蓝月谷。蓝月谷的这个一般是步行游览也行，如果说你觉得累呢，蓝月谷我们也准备了电瓶车，可以让各位来坐车来游览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呢晚上去闲逛一下丽江古城，那么喝喝咖啡啊，喝小酒啊，听听民谣啊，哎，是很轻松惬意的哈。然后呢你像那个洱海呢是必须要去的。洱海呢我们选择的是游船去游览洱海，这样的话呢你能够深入到洱海当中去，徜徉在洱海当中，是非常舒适非常舒服的。然后像石林，这是可能很多这个叔叔阿姨非常喜欢的地方，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石林会被印在好多挂历当中啊，然后呢会挂在家里当做一个装饰所在。我原来没去过石林的时候，我总觉得啊，石林就是一块就是一个非常小的那么一个地方，就一块石头堆在那儿叫石林，但其实不是的。石林这个景区还蛮大的，我记得我上次去的时候，导游带我们进去玩了2个小时才出来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打破我了对于石林认知的一次哈。然后这是我们主要的几个景点。另外你像喜洲古镇啊，还有那个扎染的一个体验，像大理古城呢也是由导游带着各位呢去进行的游览的。而且从这个昆明到大理，一般的团呢是坐大巴，但是我们呢是选择动车啊去到大理。所以这个行程呢它不累，很悠闲。如果说你也是想带着一家老小，带着爸妈，或者说想把自己的假期在这个时候去消耗一下，那么我觉得这个行程呢还是蛮适合的啊，不是很累的这么一个行程。微信呢我今天应该会推出，但是呢各位现在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动感早高峰的微信来详细的咨询了，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8月9号出发，8月14号返程，经典的云南宽大丽之行等待你的加入。当然主持人全程随队，陆地豪华头等舱2+1，吃住行的标准全都拉满，这是必须要做到的。吴克群将军令。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3: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2: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3: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2: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1: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0: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6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1: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0: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1: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0: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8:12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这个点位来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肌肤问题。其实一过25岁，很多朋友都是会感觉到皮肤的状态大不如前。我记得之前我们在做很多选品活动的时候，有位专家跟我说，过了25岁，很多朋友就要开始做抗初老了。你像随着熬夜啊，每天看手机啊，看电脑啊，其实都会对我们皮肤造成很多的一些困扰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暗沉啊，干纹啊，黑眼圈啊，全都会找上门。那么所以说这周我们给各位来推荐的是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这个三件套呢，首先是有一个兰蔻的小黑瓶滤镜精华水150毫升，加第三代小黑瓶基底100毫升和小黑瓶的眼霜20毫升，等于说这一套产品搞定了面部和眼周的全套护肤。那么小黑瓶的滤镜精华水呢，核心成分就是成分加持，那么补水退暗沉，上脸清爽易吸收，打造透亮水光肌。而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高纯度的益生元配方，维稳强韧肌肤屏障，修护粗糙泛红，抗初老，敏感肌是很友好的。而小黑瓶眼霜酸奶丝滑质地，紧致眼周，淡化细纹，改善熬夜黑眼圈，适配经常熬夜的人群。而且整个系列都是零酒精配方，干皮、油皮、敏感肌通通适用，早晚护肤，夏日换季修护都适用。那么这套的专柜总价值会超过2500，那么在我们闪电优选特惠下，只需要599元，低至2.3折，而且还附赠礼袋。所以说这一套呢是自用送礼，两者都可兼顾啊。那么各位呢可以来搜索并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8:27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27号，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当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起可提前预约中秋节当天火车票。

8:29来关注一组关于毒品方面的内容。你会识别毒品吗？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谎言。其实毒品早已不是影视剧当中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而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有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当中，奶茶毒品当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后和普通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之内导致心肌坏死。而更让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之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国家毒品实验室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都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但冰毒类物质一次成瘾率可高达37.3%。那么有哪些有效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更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今天来到了7月28号，正式进入到了夏天。那么夏天我感觉就和夜生活会很适配一些，感觉大家伙在周末的时候或平时工作日下班以后特别需要放松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活动。从7月21号开始呢，从上周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1号，清新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夏落日跳进池边，微醺爬上耳畔。现场呢有歌手的驻唱，乐队的现场演出，电子律动，每一刻都是拆盲盒一般的惊喜。现场开放即兴合唱，更有机会和你心仪的歌手同台 K 歌。来静心速集，每周解锁不一样的夏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唱歌了解详情。本次活动特别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静心速集。

刚刚说到我们那个精心速集的那个活动的时候，有一句那个叫什么台本吧，算是说乐队的现场演奏，然后让我想到了就这首歌，瞬间想到它了，来自窦靖童的这首歌。我记得刚刚推出的那周的时候火遍整个互联网，让我们在他的声线当中看到了霆锋的影子，听到了天后的感觉，当然还有窦唯的那种洒脱感都在里面。所以如果说我在想哈，在现场如果有这样的音乐响起的时候，不管是周末的夜晚还是工作日的夜晚，都会充满着松弛的感觉。而且那个地方我听说也是最近很火的网红打卡地，特别出片，所以有时间真的可以去看看，听听歌，看看风景，是最好的休息。

0: 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人文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8:46，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在说到我们这个暑假出行的时候，有一个目的地是一直绕不开的，那个地方叫做新疆。我知道很多朋友这两年因为我们节目或者说通过各种短视频网站看到了很多关于新疆的美好的风景和对于很多新疆美好的描述。那么我们这个暑假的最后一班新疆行也正式敲定了，昨天晚上临时增加了一个班次，8月15号出发，8月22号返程，在这个盛夏时节最后一次。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了。有人说李宁你是不是饥渴销售？不存在任何饥渴销售的策略和套路，因为新疆确实是一个大火的目的地啊！8月15号出发，8月22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跟各位再次出发去新疆。新疆伊犁方向就是盛夏时节的首选目的地，赛里木湖、纳拉提大草原、独库公路、巴音布鲁克草原、天山天池、天山胜利隧道、怪石峪，这些地方都会和各位一一去到，就在新疆，去邂逅夏天最为繁茂的草原，去邂逅一年当中最灿烂的湖泊，去邂逅一年当中最松弛的自己。那么如果说你想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能够查看详情。吃住行不多说了，主持人随队依然有的，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这哪是一次新疆行，这分明是2026年你和音乐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一次亲密邂逅。一说到这个目的地，我就会想到一个人，他不是撒贝宁，他的名字叫许巍。虽然说他的歌适配很多地方，但是当我们走在独库公路，走在新疆笔直大道上的时候，一定会听到这首《曾经的你》。

天津人好多朋友回复了新疆，大大说李宁，你得把那个行程线路设计吃住行说一说呀。不用说，大家伙回复新疆自个儿看吧。或者说有朋友说李宁我懒得看，那怎么办？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给我打电话，电话是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给我打电话，我来给你介绍新疆的详细行程。记住一句话就行，想去新疆就找李宁就可以了。来吧，汪峰，光明也特别适配新疆的风景。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9:01是央视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说一句话，叫做不管几岁，快乐万岁。就是在之前的时候，某档节目当中我听到过的，盗用了一下人家节目的 slogan。 哎，我特别同意这句话，不管几岁快乐万岁，不管你是00后还是90后80后70后啊，都应该是快乐的生活着，当然各个年段都应该是这样。那么所以我昨天看到的一篇文章叫做让人感到快乐的3个习惯，它其实有10个习惯，我觉得有点多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做到3个有这个快乐的习惯就已经很可以了。所以说在今天的时候想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让我们能够快乐的3个习惯，而且我找这3个习惯呢都是能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很轻松去实现的。第一个是给身体提供快乐的基础。其实很多时候啊，情绪低落是因为生理状态不佳而非生活出了问题。比方说身体是我们感知世界的载体，当它疲惫的时候，饥饿或暴恙时，我们的感受自然就会变差。所以说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按时吃饭，每天尽可能的晒晒太阳，有时间的时候啊，让自个儿出去走一走，这些都是给身体提供一些快乐的基础。第二一个就是保护自己的能量圈。其实快乐呀，也是需要被保护的。远离那些悄悄消耗你能量的事和人，给人际关系做减法，少参与那些会磨损你情绪的事物，对自个儿负责，放下对面面俱到的执念，把时间和精力留给那些让你感到温暖、平静、有力量的人和事儿。快乐自然就会自己生长出来。第三个就是允许自己不快乐，这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强迫自个儿一定要快乐起来，你可以期待它，但是不要命令它到来。接纳情绪反而能够让它更快的流走，允许自己不快乐才是真正快乐起来的开始。哎，我是特别理解最后这句话，允许自己不快乐才是真正快乐起来的开始，感觉就是4个字，不要内耗。

刚刚我们说到让自己快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办法就是好好睡一觉。其实睡觉的时候，我个人习惯是温度首先要合适，这是肯定的。床上四件套很重要，因为它是直接亲肤的嘛。再一个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枕头，就这个头的位置和头的高低，那么是直接决定着这个睡眠质量的高与低。所以这周我们沈刘选上架了一款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首先来说，它分为两种款式，是根据性别来的，有一款适合女生，有一款适合男生。它的尺寸，女生的尺寸是70×42×8，这个八是它的厚度啊，也是它的高。那么男生呢，就是70×42×10，男生的这个尺寸是更厚一些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所关注到的是它的这个记忆枕，就是它能够记住你自己喜欢的那个角度和你喜欢的那个感觉，你不管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够稳稳地托住你的头颈，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而且能够精准地贴合你那个颈椎的 S 型的曲线。它因为它采用的是一种人体的工学设计的，而且它和普通的枕头不同的是，它是 AB 双面的双芯结构，就是上层是那种超级柔软慢回弹的深睡区，然后温柔包裹你的头部、肩部和颈部，那么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承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就是说你既很柔软但是又不会塌下去那种感觉啊。然后你躺下去之后呢，像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你的头颈肩一样柔软，但是呢不会悬空，面料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就是它能够均匀的分散你头部的压力，不会说让你咔就陷进去的感觉，不会是啊，分散你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而且面料是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能够超级舒服的，特别适合各个季节用哈。所以说我觉得各位呢都可以来微信平台来看一看它，它的官网售价是309，但是在我们山东乐广播，因为是和这个厂家直接合作的活动嘛，然后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需要89块钱，你可以买一个这个，而且它不光是能够当枕头用，比方说你在沙发追剧的时候，你还可以靠啊，靠到后背当这个靠背用都是没问题的哈。哪怕你89块钱买一个回去当靠背用，我觉得都是很合适的哈。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以89块钱拿下官网售价309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了。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

0: 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1: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正好到三伏天了，那么其实三伏天当中的很多朋友还是想要减肥的啊，也有专家说三伏天是减肥黄金四十天，那么怎样去做呢？更加容易瘦呢？其实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呢，抓住这个节气的机会，让自己瘦得更快一些。因为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人体代谢就能提升一成多，相当于给燃脂开了加速器。当然要注意的是，出汗多只是流失水分，并不是真的减掉脂肪。那么减重的核心永远都是让消耗的热量大于吃进去的热量。那么日常可以坚持几个好习惯，第一是晒背，尤其是三伏首日最合适。那么选择早晚温和的时段，饭后晒背半小时以内。那么晒后呢，别立刻吹空调，喝冰水能够帮助身体排湿气啊。第二一个就是多喝水。那么夏天呢，每天饮水可以达到2000到2500毫升，能够帮助身体去代谢废物。第三就是适度运动，像快走啊、瑜伽啊、八段锦啊，都是很合适的。避开正午高温高强度的锻炼，那么也别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容易囤积湿气。那么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呢，用40度的温水泡脚，那么微微出汗是非常好的效果。当然，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颠倒这个顺序，先泡脚再洗澡啊，记住是先洗澡再泡脚，是有助于睡眠和祛湿的。当然饮食上也有很多小的窍门啊，比方说早餐一定要吃鸡蛋加牛奶就很合适，那么多吃绿叶的蔬菜，用粗粮代替一部分米饭馒头，吃饭呢口味要清淡少放盐，多吃鸡肉鱼虾这样的一些白肉去代替肥肉和红肉，日常尽量的少糖少油，像奶茶油炸食品呢，我觉得这个我们要管住嘴了，避免多余的热量囤积啊，然后囤积呢就会很容易形成脂肪。所以说这是三伏天的一个减肥加速器。但是我们说要记住，就是减肥的核心永远是消耗的热量大于吃进去的热量。

时间来到7月28号，其实正值盛夏时节，天很热，这个时候呢高温暴晒啊，尤其是在我们空调房到户外，可能它的这个温差变化比较大，包括在车里啊，在走到户外的时候温差迅速有变化，我们皮肤呢其实也在和这个环境的气温的突然变化做着一些对抗，这个时候皮肤就特别容易干燥受损，而且这个松弛长纹，日常抗老修护是必须要提上日程，而且是每天都要做的，不能偷懒。所以说我们经常给各位在闪电优选推出很多的就是那种修护抗老的一些产品，这周给各位带来的是护肤界的王炸单品，经典的老板赫琳娜黑绷带面霜。那么它搭载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紧致淡纹，修护屏障一步到位，像熬夜脸、松弛肌、换季敏感全都能去救一下你的皮肤，而且丝绒哑光质地，夏天用呢也会清爽不油腻啊，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点，也不用担心这个，也不用担心闷痘。那么100毫升的超大正装，保质期是到2028年3月，你就可劲儿用，那么2028年3月份以前，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用完。那么都知道赫琳娜的经典老板黑绷带面霜好用，它的价格也确实不是很美丽哈。官网原价是6380，但是在我们闪电优选夏日清仓专属福利，直接1.5折，仅需要880元就能带走它。那么如果说各位想要捡漏大牌，那么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陆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1: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周星哲 All for you。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2: 却还不一开始。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1: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9:34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实现再次拓展。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到职工教育和培训内容当中。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27号，国产储蓄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

焦点31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本周呢，我们上了一款高颜值的定妆神器，昨天萌在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它叫做俗称大义大饼。义大饼可能这个很多的朋友都对它很熟，它的官方的名字叫做雅丽格斯欢颜粉饼。说实话，在我接触过化妆品的这些这个产品当中，我还第一次接触到它哈。然后我看到了它的这个产品的照片啊，包括很多的视频，发现它是采用那种彩色碎石的拼色设计。首先颜值很高哈，那么它是依靠着补色的原理去改善泛红啊、暗沉啊、黄气啊，而且上脸之后呢不会斑驳显色，能够柔和的去怎么匀净肤色，打造通透的自然原生肌，杜绝厚重假面感。第二是粉体非常细腻，上脸就能够马上呈现柔光的那种光荣的感觉的一种妆效，兼顾着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也不闷，同时吸附多余的油脂，能够延缓底妆的氧化暗沉，油皮混油皮夏日首选，干皮定妆也不会拔干，同时它抵御汗液和皮脂，像通勤啊、户外长时间带妆也不会这个脱妆化妆，反复叠加补妆也不会卡粉。全脸的定妆收尾，打造一个精致的底妆效果，而且外出随身携带很方便。午后的 T 区，如果说快速吸油也能够提亮，随时还原干净的一个妆面。它是那种4.8克的迷你尺寸，内置镜子和粉扑，没有必要去额外的搭配了。体积小巧，刚刚说到也很容易去携带，而且正装的售价说实话有点偏高的哈。那么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我看到如果专柜你要去买一个要1000多，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这次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当中呢，这盒4.8克只要119块钱啊，只要119块钱。所以说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这款义大饼了。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9:50，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要跟我来说声再见了，先把时间交给小陈和好音乐。动感早高峰在明早7月29号周三继续跟各位动感出行。好了，明天小周末了，都说周三翻山快乐。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许嵩有何不可？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又甜又可爱的来自徐怀钰的《我是女生》之后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间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欢迎你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哎，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看那个超火的国漫电影叫做《八仙》的啊？作为暑期档的黑马之一呢，草根凡人逆袭渡海的热血故事，让八仙过海的千年传说呢，在这个暑期是又狠狠的圈了一波粉，同时呢，也把蓬莱这个名字啊带到了更多人的视野当中。那么今天的城市漫游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也将会带大家一起走进蓬莱这座人间仙境，去感受一下在蓬莱我们到底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神仙日子。那其实呢，说到蓬莱这片土地的神秘色彩可以说是由来已久的，最早呢据说是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从我们特别熟悉的秦始皇东巡求药，到汉武帝的御驾访仙，可以说呢，历史上有一代又一代的帝王呢，都怀揣着他们的长生不老的梦，把目光投向了蓬莱的这片神秘的海域。那像我们的都非常熟悉的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八仙传说和自然奇景海市蜃楼的频繁出现呢，也都为蓬莱这座城市啊增添了更多的传奇的色彩。那么如果说想要去蓬莱旅行，想要跟着神话传说去寻找这座城市的仙气的话呢，那么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这几处人间仙境的景区啊，都是你一定不能错过的。首先呢，就是大名鼎鼎的蓬莱阁了，相信这也是很多人去到烟台打卡必打卡，以及呢可能是第一站就先要去打卡的这样的一个景点了。蓬莱阁呢位于蓬莱的海边丹崖之上啊，我们在这里登阁远眺呢，可以看到黄海和渤海在这里完美的交汇，而且呢远处的海色天际和古城呢，也都会通通的映入到你的眼帘当中。并且呢，蓬莱阁不仅仅是我们国家首批的五 A 级景区，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名楼之一，更是烙印在国人心中的那一方人间仙境。漫步在蓬莱阁的古建筑群之间，走在环海的栈道之上，可以去听听吕洞宾啊，或者是铁拐李啊、何仙姑等等八仙醉酒渡海的相关的这些神话故事，然后呢再去找景区里面的这个八仙 NPC 啊，做一做互动的小游戏，去感受一下那份各显神通的仙气和豪情，也能真正实现我们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愿望。那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电影《八仙》的片尾曲，来自周深《全世界的雨》。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10:22隔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即将到来的8月份啊，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又将带大家去开启哪一些精彩的行程了呢？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而且呢，在每年的这个暑假期间呢，也都是我们的听友旅行团的这个新疆行的一个超级热门的时段啊。所以说8月份呢，我们依然带大家用往返8天的时间直奔新疆伊犁，去感受暑期新疆旅行有多么的美好和快乐。整个行程呢，是由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并且是咱们的听众朋友们独立成团的，保证了整个行程的品质。感兴趣的朋友呢，直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直接来查看详情了。当然了，我们的报名咨询的这个热线电话啊，150-6336-0991，150-6336-0991，也在全线的为大家开通当中呢。有任何这个详细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想要直接来报名抢占我们暑假期间的宝贵名额的朋友呢，都可以直接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更加详细的在线一对一的咨询。这条伊犁的线路当中呢，我们会带各位去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各大王牌风光啊，像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的绿野仙踪那拉提空中草原，一天能够看遍四季风光的独库公路的中段，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以及怪石峪奇石秘境，还有瑶池天山天池，浓缩了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等等等等，一路把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风光全都尽收眼底。而且呢，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新疆石河子，2+1的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代步，住宿呢也是直接升级了6晚的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帮你卸下旅途的疲惫，有更好的精力和状态去迎接每天的精彩行程。再有呢，餐食方面也是诚意直接拉满的，美味40元一位的正餐标准，升级了5大新疆特色餐，像大盘鸡、手抓饭、特色辣条子全都为大家安排上了，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的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的双重保障，让你真正能够做到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的安心、放心和开心。想要获取更加完整的行程介绍，来记好我们的这个方式啊，首先呢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直接来查看详情了，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在线的咨询，电话同微信。这个夏天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咨询报名喽。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刚听到这首呢，是来自鹿晗翻唱的一版《世界末日》。歌声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那么接下来呢，小陈将会继续带大家跟着电影《八仙》一起来游览八仙神话的故乡，咱们山东烟台蓬莱。除了前面提到的大名鼎鼎、人尽皆知的蓬莱阁之外呢，在烟台其实还有很多同样充满了仙气儿的景区值得推荐给大家去打卡啊。就比如说呢，在距离蓬莱阁不远的有一处三仙山风景区啊，就是另外一处把神话化为现实的所在。三仙山呢，是以古代神话当中的蓬莱、方丈和瀛洲三座仙山作为主题的，建有蓬莱仙岛、方湖胜境以及瀛洲仙境等景观。而且呢，这里的建筑是完美的融合了北方皇家园林的雄奇和南方私家园林的秀丽，像各种亭台楼阁啊、飞檐翘角啊，都是处处可见的，气势宏伟又非常的美啊。那到了晚上的话呢，整个三仙山景区还会打造一片灯光璀璨、繁星点点的壮观景象，和古色古香的景区里面的这些建筑交相辉映，漫步其中你就好像是走进了一片如梦似幻的氤氲飘渺的仙境里面，也是把这个烟台的仙境之旅的旅行氛围感直接来拉满了。另外呢，提到电影《八仙》的话呢，在蓬莱还有一座和八仙传说有关的景区啊，就叫做八仙过海的景区，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八仙过海景区呢，是以蓬莱神话作为背景，以八仙的传说作为主题的，突出了大海仙山的这样的一个创意，集了古典建筑和艺术园林于一体。整个景区的造型呢，就好像是一个横卧在海面上的宝葫芦，由八仙坊、八仙桥、望瀛楼、八仙祠以及会仙阁等近40处的景观组成。像八仙过海的传说、海市蜃楼的奇观，还有碧海蓝天的美景哈，都让这里成为了拜仙祈福以及游览观光的理想之处，也是想要跟着电影《八仙》去游蓬莱的朋友们呢，一定不能错过的一个旅游的好去处。那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八仙过海的这个景区的门票呢，一定建议大家尽量提前预定，因为成人票哈，提前一天预定的话呢，可以享受70元每人的一个优惠。那如果说当天随买随用的话呢，就只能直接去购买一个80元的原价票了。所以呢，如果说想要享受优惠的游客朋友们，记得一定要提前购票。当然了，除了这些景区之外呢，这个暑期如果说想跟着电影《八仙》走进烟台蓬莱的朋友们呢，在这儿还有更多的精彩在等你来旅行打卡和体验。那接下来呢，小陈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介绍，千万不要走开哦。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

0: 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千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目前正在全国各大电影院线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一上映之后呢，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在其中，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由周深和陈嘉桦来共同进行演唱，叫做《全世界的雨》。这首歌有着细腻悠扬和温柔绵长的旋律，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了八仙的宿命羁绊，让全世界下雨，我陪你滂沱，道尽了彼此之间相知相守的珍贵情感。

著名歌手戴佩妮和最近正在开演唱会的韩庚携手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做 I'm Sorry。 两位风格迥异的音乐人以对唱的形式描摹出了亲密关系里的愧疚、包容与释怀，打造出了治愈满满的华语地区的合唱新作。两位之间的缘分呢，源自于音乐综艺听谁在唱歌。在节目录制期间，他们两个同台交流音乐，两人对于情感向抒情作品呢拥有着高度的契合的审美，所以在交流当中达成了共识。当下太多情歌聚焦轰轰烈烈的爱情，却很少有人落笔感情里的细碎的争吵和迟来的道歉，于是就萌生了这首歌 I'm Sorry， 就此诞生。

如果讲到今年暑期的男女对唱情歌，最近有一首单曲的上线发布呢，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广泛的讨论。这就是来自重量级的两位歌手萧敬腾和 Aline 黄丽玲所演唱的一首《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新歌由萧敬腾亲自谱曲和担任制作，歌曲着重在极致的人声表达，所写出来的旋律呢，可以说非常的考验演唱者，而找到最佳的对唱人呢，就至关的重要。萧敬腾透露说呢，写完曲当下的第一直觉就是阿令黄丽玲，便毅然决然地将 demo 分享给他，开启了这次合作的契机。当然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运用经典的三拍子所演唱的这首新歌，由萧敬腾和 Aline 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萧敬腾、王菲。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每次一到夏天啊，这个护肤的问题呢，总是会让人感觉到头疼。像我们在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久了吧，皮肤会特别的干燥，户外晒完呢又容易晒得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的状态也会特别的差。那么选不对护肤品的话呢，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那如果说想要一套兼顾了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的话呢，又怕价格太贵，真的是太难了。针对大家的这些夏日护肤的痛点和难点，闪电优选商城呢是在本周为大家带来了一套兰蔻超修小黑瓶的三件套，能够完美适配你的夏季护肤的各种需求。里面包括了150毫升的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能够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还有搭配的20毫升的这个小黑瓶的眼霜啊，能够有效的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和黑眼圈。而且呢，配方里面不含酒精，是干皮、油皮以及敏感肌的朋友全部都适配的。早晚护肤的话呢，一套流程直接帮你就全都搞定了。那如果说有对美妆比较了解的朋友啊，可以来对比一下这几款产品平时的一个专柜的价格。平时呢，基本上三件单独购买的话呢，总价是要超过2500元了。但是今天咱们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的特惠活动，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这样的一整套兰蔻小黑瓶的三件套呢，只需要599元，折扣低至2.3折，而且呢还附赠了精美的礼袋啊。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说有这个节假日啊、纪念日啊需要拿来送礼啊，性价比都是直接拉满的。想要入手的朋友呢，记得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活动库存有限，如果说想要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别错过哟。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存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以及蔡健雅合作的一首《原点》。歌声之后呢，11:21，这里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把目光啊，跟着新上映的电影《八仙》一起投向我们的烟海蓬莱。除了前面在节目的第一个时段当中呢，给大家介绍到的蓬莱主城区的几大自带仙气儿的景区之外呢，在蓬莱呢，我们还可以选择乘船出海啊，经过45分钟左右的一个航程，在一路的海鸥相伴之下呢，去到长岛这座另一番天地的热门海岛旅行目的地，来感受真正的海上仙山是什么样子的。长岛是由32个岛屿组成的，就像是一串散落在渤海的明珠，也被称为是中国最美的十大海岛之一，同时呢，还是我国唯一的海岛国家地质公园。独特的海蚀地貌啊，真的会让你去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首先呢，是坐落在北长山岛的九丈崖，这个呢是到长岛来旅行的必打卡景点之一。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历经漫长岁月的风蚀海侵造就的险峻陡峭的崖壁，千姿百态的礁石和隐秘幽深的岩洞。那要说最动人的呢，就是这里的黄昏时刻了。一轮红日会在你的眼前缓缓地滑向海天相接的地方，橘金色的光芒从天空上倾泻而下，整片海面就好像是被调成了温润的琥珀的颜色啊，连空气里都好像浮动着淡淡的暖意。而月牙湾呢，则会给你带来另外一种不同的感受，它就像是一弯清亮的新月，静静地依偎在苍翠的山峦和蔚蓝的海水之间。同时呢，这里还铺展着全国罕见的纯砾石的海滩，在日光的照耀下泛着微微的光芒，也非常适合大家来享受海边旅行的氛围感。再有呢，就是长岛全岛最高海拔的峰山林海景区了，也是同样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尤其是喜欢登高望远以及观赏海岛全景的朋友们啊。整个林海景区里面，林木蓊郁，是一处沁人心脾的天然氧吧。而林海尽头的长山尾呢，正是那道著名的黄渤海的分界线，我们站在礁石上就能够体会到那种一脚踏两海，两耳听双涛的感受。那么登上峰山山顶的话呢，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一尊展翅欲飞的雄鹰的雕塑，同时还会看到整个长岛的山海的画卷在你的眼前和脚下缓缓地铺展开来。不论是朝霞初升还是夕阳斜照啊，这种漫天云霞翻涌以及海面上金光跳跃的景象，都会用绝美壮观的景色为你带来一份旅游出行当中的震撼的体验。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代人的睡眠有点惨不忍睹，夜里不睡白天崩溃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为了能让自己早点入睡，很多人病急乱投医，服用不恰当的药物，殊不知可能会导致滥用药物成瘾，比如三唑仑片。作为国家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三唑仑具有催眠、镇静、抗焦虑等作用，且催眠麻醉效果比普通安定强数十倍，会让人产生头晕、困倦等症状。对于受国家管制的精神类药品、麻醉类药品，一定要严肃对待，擅自服用，吃药就变成了吸毒，不仅损害健康，更会触碰法律底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关注到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今年一至六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2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日，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2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50年前的今天，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50年间，唐山从一片废墟中崛起，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歌来自本多露露，美丽心情。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夏天啊，我们除了护肤品要好好的用心挑选之外呢，底妆的选择也是很有技巧的。如果底妆选不好的话，很容易刚刚化好没多久的这个妆面啊，就开始出现暗沉、出油等等的状况。补妆的话呢，一不小心还会容易卡粉、积纹，不仅起不到更好的修饰的效果，还特别容易尴尬。那么这个时段呢，小陈就为大家带来了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也就是我们常说非常熟悉的这个意大饼的 4.8 克的便携中样装啊，让大家呢能够用更高的性价比来体验这款贵妇级的定妆神器，而且呢还不用担心色号不合适或者是肤色不匹配的问题啊。首先呢，这款意大饼是彩色碎石的拼色粉底，依靠的补色原理呢来改善黄气和泛红，能够柔和匀亮肤色，帮助我们打造通透原生的好皮肤。粉质超细如烟，兼顾了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也是实时在线的，能够很好的延缓底妆的氧化。同时呢，它还是防水耐旱的，像我们通勤啊或者说户外长时间带妆啊，也都不容易脱妆。午后的 T 区吸油提亮也非常的方便。 4.8 克的迷你小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的粉扑，小包轻松收纳，不论是出差旅行随身补妆啊，真的是不要太省心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1、4、6三个不同的热门色号，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适配的呢，分别是白皮、自然偏白以及粉调自然肌肤。专柜正装千元以上，需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咱们闪电优选的中样特惠价呢，限时是只需要119元。那如果说有想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的大额消费花冤枉钱，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的朋友哈，趁着这次有这么优惠的福利活动，真的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记好我们的下单购买的这个方式啊，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哥盖佩妮 I'm sorry。
3: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
2: 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6: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2: 苏慧伦贵的可以
7: 说明白，我们之间
2: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8: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水还长。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歌来自Coco李玟，想你的365天。 跟着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点的51分，那么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呢，到这儿就又要进入到一个尾声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城市为大家推荐了跟着我们全新上映的热门电影《国漫八仙》，一起去烟台蓬莱打卡的那些好去处和必打卡的景区景点。 在这个夏天，如果说你想过几天神仙日子的话，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一趟蓬莱啊！在这里呢，先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想象了，它是蓬莱阁的千年传说，是海市蜃楼的神奇震撼，是丹崖山巅的海风，同时呢，也是长岛踏浪而归的渔歌。当然说了，如果说看完了电影《八仙》，想要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的朋友们呢，也千万提醒大家一下啊，别忘了保留好你的票根，因为 在这个暑期呢，烟台蓬莱还推出了超级多的相应的电影门票优惠，以及呢文创折扣的福利等着你去领取。那么具体的内容的话呢，明天上午10点钟的城市漫游节目当中呢，小陈会再次为大家带来更多详细的介绍和解读。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朋友哈，记得明天准时来锁定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我们依然是不见不散。 OK 了，那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有长靖的一首《无名指》。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让他继续用我们的好音乐来陪伴各位美好的午间时光吧。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见吧。

0: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红色高跟鞋开启今天的音乐最正点，我是代班 DJ 小严。今天是周二，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窗外的蝉鸣比早晨更加用力了。日历上说我们正深陷在中伏的腹底，这是一天当中最具有张力的时刻，上午的忙碌刚刚告一段落，下午的长路还未启程。此时此刻我们不赶时间，让我们用中午间的这两个小时把燥热过滤成温柔，把匆忙剪裁成诗，送上这首乌梅子酱。

中伏的中午，太阳是白的，风是热的。刚才吃完饭回来的路上，看到梧桐叶都垂下了头，像是被这天气打败了。但转念一想，这或许是大自然在提醒我们该歇一歇了。上午9点到11点的斗志昂扬，到了这个点儿，也确实需要一场深呼吸，不必为下午2点钟的会议焦虑，也不必为早上没有完成的工作自责。午间的阳光虽然刺眼，但它正好给我们一个闭眼小憩的理由。把车窗摇上，把冷气开足，这10分钟属于你的放空。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5: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4: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5: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4: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5: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6: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八月的山东还是热浪滚滚，但八月的伊犁刚好是它最美的时刻。草原上的野花开得正盛，赛里木湖的水蓝得像一颗被遗忘在地球上的眼泪，夺库公路的雪山和峡谷在一天之内轮番上演，四季变换。这些画面我以前以为只有在别人的照片里见过，但真正站在那拉提草原上，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和远山的味道，我才明白有些风景照片装不下，只能亲眼看。这个夏天，山东乐广播带你一起去新疆伊犁，八月八号出发，十五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主持人全程跟队，独立成团，不拼团，不将就。这一路我们会一次性打卡伊犁方向所有王牌风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中段、巴音布鲁克的九曲十八弯，还有怪石峪、天山天池、天山大峡谷、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每天眼睛都在度假。出行方面，我们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全程用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座位够宽敞够舒适，坐多久都不累。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晚上推开门就是草原星空，那种感觉城市里花多少钱都买不来。想了解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看到详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这个夏天去一趟伊犁，去吹一吹草原上的风，去看一看赛里木湖的蓝，去奔赴一场属于你的雪山草原之约吧。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暑期档再添黑马，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票房今日正式突破7亿大关，影片以青山绿水重构蓬莱仙境，让古老的神话焕发新光彩。片方已宣布将于8月中旬登陆北美、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世界感受东方美学的魅力。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持续升温，票房已超19亿元。这是周星驰时隔7年再度回归喜剧创作，延续了其一贯的幽默风格与热血竞技，唤起了不少观众对经典喜剧的记忆。此外，《年会不能停二》宣布提档8月1日，原班人马热血重聚，职场喜剧即将再度来袭。AI 虚拟演员正式成为新风口。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中的角色方桃子开设独立社交账号，分享做三明治、买花、健身等日常动态，粉丝已超过33万。这种让虚拟角色像真人一样过生活的运营模式引发热议，有人觉得追 AI 不用担心塌房，也有人直呼太诡异。根据网络平台实时数据，截止到今天下午14时，2020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95亿大关，观影人次超过2.3亿，档期票房已超越2024年同期，创下影史暑期档新纪录。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严编辑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是三伏天，忙完一天的工作，室内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力，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真的少不了。我们闪电优选给大家上新到了这款星球深睡眠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一款枕头呢，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的 S 型曲线，不管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够稳稳地托住头颈，保持自然的曲度。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分散头部的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呢是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只要89。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那首歌《万物盛开法则》，而周二的中午总是带着一种奇妙的动感。刚刚过去的周一已经远得像上个世纪，而周末似乎还藏在望不到头的加班里。这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像极了现在这种闷热的天气。但小严想告诉你的是，没关系，既然炎热无法躲避，那就让我们试着去拥抱它。果然说心静自然凉，其实也不是骗人的。当你的呼吸慢下来，当你的思绪跟着音乐飘走，你会发现那种黏腻的燥热感好像真的淡了一些，身体在冒汗，但心里是清亮的。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3: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2: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3: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2: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3: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

0: 那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眼泪。
1: 在听这首《北极星的眼泪》的时候，不知道你午饭吃的什么，是清爽的荞麦凉面，还是冒着热气的汤饭？在这个被中伏笼罩的周二，吃饭变成了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但我想，越是炎热，我们越要照顾好自己的胃，就像生活，越是觉得难熬的时刻，越是要给自己找一点甜，哪怕只是楼下便利店的一瓶冰镇乌龙茶，或者是一块冰凉的绿豆糕，都是对抗这种炎热的小确幸。吃饱了，心就不慌了。来听这首《呼吸》。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疾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6: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6: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速疾的大力支持。
5: 静心速疾，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1点钟的开场歌，把耳朵叫醒。为什么在开场给你这样的一首歌呢？因为这个时刻，上午的疲惫感已经达到了顶峰，眼皮开始打架，思路开始卡壳。这个时候，我通常建议你闭上眼睛，听一首老歌。音乐是最好的降温剂，它可以带你逃离这30多度的现实，去往海边，去往山间，去往任何一个有风的地方。接下来几分钟，把空调的温度调低一度，把椅背靠后放一放，哪怕睡不着，闭目养神也是好的。送上这首《梦游》。

听过这首《爱转动》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1，正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刻。古人讲究子午流注，这个时辰气血运行到了小肠经，正是消化吸收、养精蓄锐的时候。所以啊，哪怕心里有事儿，也要暂时放一放。那些未回复的邮件、未处理的文件，他们不会因为你这半小时的休息就消失，但你的心情却会因为这半小时的舒缓而变得海阔天空。给自己一点时间，让思绪像被晒暖的湖水一样平静无波。那音乐中先送你这杯咖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3: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2: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3: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存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2: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4: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6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0: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4: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0: 2层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4: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下午的1:25，这也是一天当中最容易感到困倦的时刻，困意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意识有些模糊。这个时候如果你方便的话，站起来伸个懒腰吧，或者去茶水间给自己泡一杯茶，看茶叶在热水中慢慢舒展，那份从容是治愈焦虑的良药。生活节奏再快，我们也要给自己留出泡一杯茶的时间。心浮气躁的时候，看看那片叶子，它们经历了多少风吹日晒，才最终能够在水中绽放出如此安宁的状态。来听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小严。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济南市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为第二批157名骑师哨兵监督员集中发放奖励。自今年2月全市外卖骑手被聘为骑师哨兵以来，这支流动队伍已上报线索450多条，从幽灵外卖到后厨脏乱差，一条条来自配送路上的真实线索被快速响应闭环处理。山东省民政厅近日依托省政务服务平台上线养老一键式服务场景，将分散在多部门的事项系统集成，首批38个事项已上线爱山东 APP， 包括高龄津贴申领等17项办理类事项和21项查询类服务事项，实现一网联办。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山东西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聊城、菏泽等地已发布雷电黄色预警，提醒大家出行带好雨具，注意防范。济南市中心城区雨污河流管网改造和内涝整治工程近日完成招标，项目将重点推进小汉峪沟设铁关键河段的桥涵改造和河道清淤，完工后将全面打通城区行洪堵点，提升城市防汛减灾水平。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严编辑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天化妆最头疼的就是出门没多久就出油脱妆，想要持久精致的妆面，一块好用的蜜粉饼必不可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彩妆界大名鼎鼎的雅丽格斯一大饼便携中样，一共有一号、四号、六号三个热门色号，满足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肤色，肤质细腻柔软，控油磨皮，日常定妆、外出补妆都非常的合适。粉质细腻如燕，上脸即刻呈现柔光柔感妆效，兼顾哑光与通透，上脸不干不闷，特别是油皮混油皮的夏日首选，干皮定妆也更不会拔干。专柜正装要1000多元，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特惠4.8克中样只需要119元。想要体验贵妇散粉不用花大价钱，想要的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除了热中伏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长，白昼特别长，好像老天爷特意多给了我们一些时间。这种长对于忙碌的人来说是馈赠，我们可以用这多出来的日光多看几页书，多听几首歌，多走一段路，不要让这漫长的午后在焦虑当中度过，把它当作一块画布，用音乐做颜料，用好心情做笔刷，画出属于你自己的色彩，哪怕是发呆，也要为心灵留下一块空白。来听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

0: 水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1: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作为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2: 周星哲 All for you，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3: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2: 苏慧伦贵的可以
3: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3: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范晓萱老朋友，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音乐进行当中，马上就要结束今天上午小燕两个小时的陪伴了。刚刚看了天气预报，说这一周呢可能温度还挺高，但是呢一直都会有降雨的到来，但没关系，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的。热了就吃块西瓜，累了就听首歌，别对自己太苛刻，尤其是中伏天更要善待自己。愿你的下午工作效率高高的，心情温度凉凉的，照顾好自己，在这个滚烫的人间。两点钟，我们在音乐最情怀当中继续聊吧。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下午好，城市里的赶路人，现在是午后的2:04，这里是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星期二，也是二伏的第三天。窗外的蝉鸣和热浪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把整个白天拉得格外漫长。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刚刚从午休的浅梦当中醒来，还是正在为手头的工作寻找一个安静的突破口。不管怎样，谢谢你在这个最慵懒的时段选择把耳机戴上，把频率交给我们。接下来2个小时，我们不赶时间，只在音乐里寻一处清凉。

这是一首很适合在此刻听到的清凉作品，我是一只鱼。都说冷在三九，热在中府，今天走在外面都能感觉到空气里那种粘稠的化不开的热。这种天气里还能坚持出门工作的人，内心一定都有一座自己的小宇宙。你可能会觉得脑袋有点昏沉，或许面对电脑有些放空，别急，那只是暑气在作怪。接下来呢，为你送出的这首歌也带着一丝丝清凉，在这个燥热的周二下午，也给自己的情绪放两分钟的小假，哪怕只是盯着窗外的云发个呆，那也是属于你的珍贵的留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八月的山东还是热浪滚滚，但八月的伊犁刚好是它最美的时刻。草原上的野花开得正盛，赛里木湖的水蓝得像一颗被遗忘在地球上的眼泪，独库公路的雪山和峡谷在一天之内轮番上演，四季变换。这些画面我以前以为只有在别人的照片里见过，但真正站在那拉提草原上，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和远山的味道，我才明白有些风景照片装不下，只能亲眼看。这个夏天山东乐广播带你一起去新疆伊犁，八月八号出发，十五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主持人全程跟队，独立成团，不拼团，不将就。这一路我们会一次性打卡伊犁方向所有王牌风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中段、巴音布鲁克的九曲十八弯，还有怪石峪、天山天池、天山大峡谷、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每天眼睛都在度假。出行方面，我们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全程用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座位够宽敞够舒适，坐多久都不累。住宿直接升级6晚丝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晚上推开门就是草原星空，那种感觉城市里花多少钱都买不来。想了解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看到详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这个夏天去一趟伊犁，去吹一吹草原上的风，去看一看赛里木湖的蓝，去奔赴一场属于你的雪山草原之约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时间来到了中府，阳光是热烈的，甚至是有些霸道的占据着每一寸土地。但此刻的直播间里，冷气开得刚刚好，灯光微黄，耳机里传来的是音符流淌的声音。小严常常觉得，夏天虽然炎热，却因为它把白昼拉长，反而给了我们更多独处的时间。下午两点刚过的这个时刻，或许你正需要一杯冰美式来唤醒，或许只是需要戴上耳机，听一段你熟悉的旋律。在山东的上空，在这个二伏天的周二，愿这里的旋律能够像一阵串堂风，吹走你眉间的一丝丝倦意。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4: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3: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4: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3: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4: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3: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4: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暑期档再添黑马，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票房今日正式突破7亿大关，影片以青山绿水重构蓬莱仙境，让古老的神话焕发新光彩。片方已宣布将于8月中旬登陆北美、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世界感受东方美学的魅力。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持续升温，票房已超19亿元，这是周星驰时隔7年再度回归喜剧创作，延续了其一贯的幽默风格与热血竞技，唤起了不少观众对经典喜剧的记忆。此外，《年会不能停2》宣布提档8月1日，原班人马热血重聚，职场喜剧即将再度来袭。AI 虚拟演员正式成为新风口，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中的角色方桃子开设独立社交账号，分享做三明治、买花、健身等日常动态，粉丝已超过33万。这种让虚拟角色像真人一样过生活的运营模式引发热议，有人觉得追 AI 不用担心塌房，也有人直呼太诡异。根据网络平台实时数据，截止到今天下午14时，2020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95亿大关，观影人次超过2.3亿，档期票房已超越2024年同期，创下影史暑期档新纪录。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严编辑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是三伏天，忙完一天的工作，室内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力，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真的少不了。我们闪电优选给大家上新到了这款星球深睡眠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呢，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的 S 型曲线，不管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够稳稳地托住头颈，保持自然的曲度。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分散头部的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呢是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只要89。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我们常说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而在这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星期二的下午，听一首歌可能就是最简单的一种。二伏天里，人的身体容易困乏，但心灵却可以因为一段熟悉的副歌而瞬间轻盈起来。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那些正在键盘上敲击文字，正在图纸上画着线条，正在为了生活默默努力的你。不要觉得孤单，城市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人和你听着同样的旋律，同样的频率，这就是音乐最神奇的地方，也是我们相遇的意义。一切都来得及。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13周冠军。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Ella Lonely 的卡二 Be Her 再次卡在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和 Team Impala 的 Jenny 合作的 The Killer 继续顺位迎来了新高第四和第五位。本周来看看 Stella Lo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持续微涨，一位来到新高第12位了。临近前十大门的当下， Stella Lofty 的这首成名曲算是走出了稳扎稳打的架势，尽管短期内还没有能够一飞冲天，但是能够保持住目前的趋势已经是实属不易了。他能否凭借这首歌曲实现个人在美榜前十零单的突破呢？

本周在榜上升三位，累计在榜41周，来自 Tim and Paula 联手 Jenny 合作的 Tequila， 本周再次提升来到第五位。本周前十当中唯有两首突破的作品和上周保持一致， Tim and Paula 和 Jenny 的这首歌曲凭借着节节高升的电台数据是完成了气派模榜啊！虽然已经在榜超过40周了，但还是没有退热的趋势，绝对是当下慢热型热单的毋庸置疑的代表。歌曲是否还有进步，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继续来推荐到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热单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四位。 Ella Lonely 在美国的表现最终

在听这首《你好，周杰伦》的时候，窗外的梧桐叶可能被晒得有些发蔫，但树影的斑驳之下依然有风吹过。现在是下午的2:55，距离下班还有一段不短的时间，甚至把坐姿调整得更舒服一点，深呼吸一口气，把注意力拉回到此刻的旋律里。二伏天的热其实是在提醒我们，生命正在以最蓬勃的状态生长着，就像现在听到的这些音符，它们跳跃涌动，充满了张力。不要抗拒这份炎热，把它当作夏天送给我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在这个周二的午后，享受这份独属于盛夏的滚烫的热情。送上这首麦芽糖。

0: 民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片中的开场歌哆咪哆咪哆，在听它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二伏天的云总是特别低特别厚，像是悬在头顶上的一大块棉花糖。他们是天空的旅人，随风聚散，自在舒展。相比之下，我们人类好像总是行色匆匆，但在今天下午，我想请你慢下来，慢到可以听完一首歌的前奏，慢到可以看清窗外云朵的形状。工作固然重要，但此刻的心情更值得被呵护。在这片山洞的晴空下，愿山洞月广播的陪伴，哪怕只有两分钟的放空，那也是属于你的小确幸。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接下来这首歌好像也唱着很多人此刻的心情吧，好想放假。

刚刚这首歌《当你想着我》，阿尔弗天的热是那种无处可逃的热，但这种天气里最动人的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点细微的善意，也许是同事递来的一半西瓜，也许是手机里家人发来的一句注意防暑，这些细碎的暖意让这些滚烫的日子也变得可爱起来。马上你听到的这首歌，小妍想传递给你的就是这种温度，不是灼热的，而是温暖的，像午后的光透过纱窗照在木地板上那种暖。希望正在收听广播的你，无论是开着车还是坐在工位上，都能够感受到这份来自音乐的妥帖的暖意。许巍，那一年。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3: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2: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3: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2: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3: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果把一周七天比作一部电影，那么周二的下午此刻应该是过场的那个长镜头，没有什么台词，只有背景音乐在流淌，没有了上午的焦虑，也没有傍晚的期待，这是一种完全属于当下的平静。在二伏天里，这种平静尤其珍贵，它让我们在汗水和闷热当中依然能够保持一份优雅和从容。接下来呢，我想用这样的一首歌来为这个长镜头配乐，让它带着沙沙的底噪，带着旧时光的温度，在这个现代化的快节奏的下午，为你留出一块复古的慢悠悠的角落。爱一天多一天。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往往是因为那首歌里藏着我们自己的故事。在这个中伏的周二下午，你听到了这首歌会让你想起谁，想起哪个夏天。音乐和记忆总是相辅相成的，二伏天是夏天最鼎盛的时候，也是记忆最深刻的时节。愿现在这份听觉记忆能成为你日后想起来带着一丝清凉感的美好的回忆。即使窗外高温难热，至少在这个电波构建的空间里面，我们都是自由自在的，送上忽然之间。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济南市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为第二批157名骑师哨兵监督员集中发放奖励。自今年2月全市外卖骑手被聘为骑师哨兵以来，这支流动队伍已上报线索450多条，从幽灵外卖到后厨脏乱差，一条条来自配送路上的真实线索被快速响应，闭环处理。山东省民政厅近日依托省政务服务平台上线养老一键式服务场景，将分散在多部门的事项系统集成，首批38个事项已上线爱山东 APP， 包括高龄津贴申领等17项办理类事项和21项查询类服务事项，实现一网联办。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山东西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聊城、菏泽等地已发布雷电黄色预警，提醒大家出行带好雨具，注意防范。济南市中心城区雨污河流管网改造和内涝整治工程近日完成招标，项目将重点推进小汉峪沟涉铁关键河段的桥涵改造和河道清淤，完工后将全面打通城区行洪堵点，提升城市防汛减灾水平。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严编辑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天化妆最头疼的就是出门没多久就出油脱妆，想要持久精致的妆面，一块好用的蜜粉饼必不可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彩妆界大名鼎鼎的雅丽格斯一大饼便携中量，一共有一号、四号、六号三个热门色号，满足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肤色，肤质细腻柔软，控油磨皮，日常定妆、外出补妆都非常的合适。粉质细腻如燕，上脸即刻呈现柔光柔感妆效，兼顾哑光与通透，上脸不干不闷，特别是油皮混油皮的夏日首选，干皮定妆也更不会拔干。专柜正装要1000多元，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特惠4.8克中量只需要119元。想要体验贵妇散粉不用花大价钱，想要的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再过两个多小时，夕阳会把这座城市的影子拉长，暑气也会慢慢褪去。而现在，我们正处在这一天当中最具有进行时的时刻，一切还在发生，一切还没有结束。这种未完待续的状态其实是很美妙的，它意味着希望，意味着转机，也意味着晚餐的香气正在不远处等着我们。在这个星期二的下午，在这个二伏天的热浪里，请保持一份期待。美好的夜晚正穿过音乐缓缓赶来，送上一首很轻快的《无价之戒》。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作为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0: 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音乐进行当中，临近下午四点的尾声，窗外的蝉鸣似乎也弱了一些。夏天虽然漫长，但有音乐陪伴的日子总归是好一些的。今天是周二，看似普通却充满韧劲儿的一天。感谢你在今天下午把这段时间交付于我，希望这两个小时的音乐能够像一阵温柔的风，吹在你身边的部分暑气，让那个在忙碌中有些疲惫的你重新找回一点轻盈，在接下来傍晚到来之前，带着这份好心情继续去把今天的故事写完吧。我是小妍，就在音乐里，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最后一首歌，忽然很想你。

0: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1: 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哇哦，郭采洁快一点。时间来到了16:04，25秒，快一点，时间进入到动感晚高峰的时间段。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哎，六老师今天全新回归了，周二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你要介绍一下，
1: 聊点绿色的话题吗？
0: 怎么讲，这去新疆吃肉吃太多了是吗？
1: 满地都是牛马，你知道最大的感受包括
0: 你说的牛马是指我们平时称呼自己那个牛马吗？
1: 我在路上有看到一个就是大巴车、上面系了一条横幅、下面横幅上写的是牛马带着牛马来看牛马了。
0: 等会儿，牛马带着牛马来看牛马了，
1: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0: 所以我们今天聊点跟绿色有关的，我们聊蔬菜是不是？
1: 是的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喜欢吃的蔬菜。
0: 那倒是。
1: 有些朋友可能是之前没有尝试过，一尝试发现不喜欢。有的是从小就不喜欢。我是没有尝试过两种，第一种是山东的茴香苗。
0: 哦，茴香。
1: 我从小是没有吃过这个东西的。然后来这边第一次说，哎，他们这个包子水饺特别好吃。
0: 是的，茴香肉。
1: 然后尝尝那个味儿，然后一吃，哎呦，我不行，这个味儿我根本弄不了。
0: 你就接受不了茴香。
1: 对，这第一个。第二个是我去川渝地区旅游的时候，搞那个折
0: 耳
1: 根，我以为哈，哎呦，就是我大汗来的，什么接受不了。来一份这个什么什么烤苕皮里边放上折耳根，我吃第一口，好家伙，我恨不得把中午饭给吐出来了。
0: 就是你说折耳根这个事儿是大部分人可能都接受不了，或者说是有一至少有一半人，可能10个人里面可能有一半人接受不了折耳根。但是真的作为北方人来说，茴香也不仅仅是山东，就是大部分大家其实都能接受。但我有一样东西接受不了。
1: 是什么？
0: 就是那个香菜。
1: 哦，元帅。
0: 我其实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要让我刻意的去吃，你问我，你说比如说大家一块儿吃饭，比如说聚餐什么的，我不会主动说出来你所有菜都不要放香菜，我是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吃的。但是你有时候单独弄碗那个兰州料理，或者说是你要给我弄个什么香菜根之类的，让凉菜让我吃，我是就不会主动吃了。
1: 哦，
0: 啊，就是说你说人家会说你要香菜吗？那个面条里，或者说那个
1: 可以做个小天头。
0: 就是大家一块儿聚餐的时候，如果这个菜里面有香菜，我不会拒绝吃，我不会说我不吃扫大家兴。但是如果单独就给我可以让我选择的话，我会选择不要香菜。
1: 哦，
0: 哎，我是这个样子。
1: 那我们大家一起吃饭，你买单，你会不扫兴吗？
0: 好了，我就是那个不扫兴新人。哎，你出差之前，我有主动请你吃饭，你那天拒绝了我。
1: I'm busy， 你知道，著名主持人是会有 schedule 的。
0: 不是，你拒绝了我。
1: 因为太热了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俩的微信好友，一起来说说看哈，你最不喜欢吃哪一种蔬菜呀？
0: 哎，是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啊，你得找到我们才行，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在微信公众号上，然后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时间到了16:07啊，大热天，从25号开始进入中伏了，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脱妆啊，或者皮肤状态不稳定。闪电优选平台本周叫大牌美妆节，给你推荐的化妆品呢是兰蔻小黑瓶的护肤三件套，包含肌底液100毫升、滤镜水150毫升、眼霜20毫升，专柜正品啊得卖到了2500多块钱，闪电优选只卖599块钱。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哈。
1: 是的哈，这个套装配齐兰蔻小黑瓶滤镜精华水150毫升，加上第三代小黑瓶肌底液100毫升，再加上小黑瓶眼霜20毫升，一套搞定面部加眼周全套的护肤。小黑瓶的滤镜精华水呢，核心修护成分加持，补水退暗沉，上脸清爽易吸收，打造透亮水光肌。第三代小黑瓶肌底液高纯度益生元配方，维稳强韧肌肤屏障，修护粗糙泛红，抗初老敏感肌也是友好的。包括小黑瓶的眼霜，它是酸奶丝滑质地，紧致眼周，淡化细纹，改善熬夜黑眼圈，适配经常熬夜的朋友。全系列是零酒精配方，干皮、油皮、敏感肌通用，早晚恢复，夏日换季修护都是可以适用的。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惠特权价格仅要599块钱，还有礼袋自用送礼都是2相宜的哟。
0: 时间来到了16:08，马上听到的一首歌曲啊，也是周杰伦最新一张专辑当中的乡间的路，送给所有的朋友们。无论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条路上，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想找我们的话，晚高峰小喇叭微信公众号来找一找，搜一搜看一看。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3: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2: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3: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2: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这是来自金沙的停电，时间来到了16:18:15，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跟蔬菜有关系，就是我想问问大家，大概你能不喜欢哪种蔬菜？比如说前十让大家排序的话，你觉得能排到哪几位是你不喜欢吃的蔬菜？另外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唱的是光良的第一次。
1: 是的啊，希望各位能够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哈。葱姜蒜也算的是吧？
0: 那种应该也叫蔬菜。
1: 对，也算的。如果让我来排序前十，我排不出前十来，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营养比较均衡的人。第一No.1, 折耳根。No.2,
0: 茴香。
1: 生姜。
0: 啊，
1: 我是不吃姜的。
0: 所以就茴香和姜让你选的话，你是能硬头皮吃哪个的？
1: 茴香啊。
0: 啊，茴香是可以吃的。
1: 然后第三名是茴香，其他的我基本都吃，蔬菜类的。
0: 哦。
1: 如果是硬要说一个不是那么喜欢的，不再说就是没有讨厌的吧，可能丝瓜算一个吧。
0: 丝瓜，
1: 对，
0: 我们盘了一盘，我们觉得可能会有香菜，可能会有秋葵、苦瓜，就你刚才说的茴香，然后折耳根，然后香椿。
1: 香椿还很好吃的呀，
0: 包括茼蒿，
1: 对，
0: 还可能还会有人说到韭菜，因为韭菜味道挺大。比如说上地铁、上公交，如果有一个韭菜盒子就完蛋了。
1: 大家伙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你不喜欢吃的那一些蔬菜啊。Laura 说香菜。
0: 这个跟我差不多。阿狸说了，绿色蔬菜好多呀，最喜欢吃生菜，不喜欢吃的很少。豆苗算一种。
1: 豆苗
0: 我只
1: 吃的呀。
0: 豆苗这个产物我只在涮火锅里面吃到过。
1: 就好嫩臭的啊。
0: 毛蛋是个猫说不挑食儿。
1: 啊，龙说小时候不喜欢吃芹菜、莴苣这类不进滋味的菜，现在慢慢能接受芹菜了，说明也老了，味觉退化了。
0: 哦，就是怎么炒它其实是渗不进去的。
1: 你是因为什么啊？血压高了吧，吃芹菜。
0: 人说芹菜叶是降压的，是吧？这位三点水说，我不喜欢吃牛油果，虽然它好像不是个蔬菜。
1: 那也是绿色的啊，
0: 超级绿色。
1: 难得糊涂说我不挑食，我完全没有不吃的蔬菜。
0: 我上次见那个牛油果的时候，跟他一块的词条叫地中海美食。
1: 怎么说？
0: 就是地中海那边的人的饮食习惯，就是配上牛油果。
1: 牛油果吃法其实特别多，
0: 非常健康的牛油果加上那个无油的煎蛋，
1: 对，
0: 再加上硬的不能再硬的那个
1: 干巴浪吃，
0: 面包，然后再抹上那个奶酪之类的那种东西，那就是标准的地中海饮食啊。
1: 是这个苑林安说啊，秋葵简直是我的小心肝，我太爱吃秋葵了。
0: 五指山下五五空说了，除了鱼腥草，其余都是我的最爱。
1: 都喜欢吃各种蔬菜，都是可以的啊。还有这一位啊，
0: 鱼腥草你能吃吗？
1: 我吃不了，我刚讲过了呀。它折耳根其实一个东西啊。我根本是怎么换个马甲你就不认识了。
0: 我说实话，我到现在才知道鱼腥草约等于折耳根。
1: 这一位啊，羊肉肉说话，说如果说把香菜折耳根搭配起来吃的话，那我觉得太香了。你门在那边出去啊。
0: 一个我不能吃的，一个他不能吃的。Elephant 说了，秋葵用水烫熟了之后蘸那个酱油就好好吃，然后那个酱油呢再加点小米辣，再加点藤椒油，再加点蒜末，那不就更好吃了。
1: 他挺会吃的呢，
0: 就他这个小蘸料啊，蘸什么都好吃。
1: 这个别凡美女说，作为一名正宗的山东闺女，不吃大葱。
0: 哦，所以就是包饺子馅儿、包包子馅儿之类的，你是也不能吃葱吗？
1: 他所谓的不喜欢之事，说单吃大葱我不行，
0: 就大葱炒鸡蛋不行。
1: 对，或者说，我把它作为剁碎、剁成渣渣之后，和它拌在馅儿里面，我也吃不了。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啊？
0: 是，派说了，那我生吃苦瓜算什么？
1: 说明
0: 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1: 你说你苦瓜的苦都能吃的话，你还吃不下什么苦啊？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蔬菜的这个话题。
1: 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说说看你最不喜欢吃那些蔬菜，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直接把你不喜欢吃的蔬菜告诉我们两个人喽。
0: 今天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光良的那首经典的歌曲叫《第一次》，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方式也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你得扫二维码，因为公众号没有办法直接播语音，但是扫了二维码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之外，你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温岚 Landy 放开你的头脑送给路上的你。

0: 动感资讯。
1: 时间是来到了19:30整，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看篮球方面，七六人官宣詹姆斯正式加盟球队，杜兰特活塞续约谈判遭遇分歧或接受资质报价，掘金已经给沃特森开出了5年7000万续约的报价。 CBA 选秀大会，宋新浩当选状元，曹芷豪榜眼，郑博文探花，女篮已经有7名球员新赛季选择留洋，中国男篮90-82再胜喀麦隆，四国赛全胜收官，高士言遭遇膝盖受伤，近期将前往美国进行恢复。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排球小组赛分组揭晓，中国女排和哈萨克斯坦、菲律宾同在 B 组，中国男排和韩国、中国台北、菲律宾同在 D 组，中国排球也向双冠发起冲击。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佛得角后卫希尼德在对阵阿根廷时轰出的超级世界波，当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佳进球。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光良的第一次，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呢，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同时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等候各位光良第一次。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面孔乐队，我是主唱陈辉，
2: 我是贝斯手欧阳，
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刘瑞琦那一刻心动啊。时间来到了16:36，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聊的是，哎呀，你最不喜欢吃的哪一种蔬菜？如果给蔬菜排排座位的话，你能排出几个来？
1: 如果说你也有这些不喜欢吃的蔬菜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欢迎各位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把你想说的话啊，一起来唱到的卡拉也 OK 光良第一次发送给我们喽。
0: 哎，是，无论是唱 K 也好，还是蔬菜也好，我们都可以通过六个汉字来找到我们哈。

0: 时间来到了16:40，我们顺着读大家留言吧，因为刚才我们先听歌了，接下来就抓紧时间读留言。
1: 嗯，是的啊，爷爷妈妈他说金针菇、蘑菇等所有菌类都不爱吃。
0: 哦哟。千言不如一墨说，说到蔬菜，茄子是要我自己炒的，我就会很喜欢。饭店里那茄子我不行，但就感觉不是那个味儿，包括我夫人做的味道，我也不是很喜欢。
1: 你是不喜欢茄子还是不喜欢？不能多说。
0: 你别挑事儿啊，人这是我们老朋友。
1: 哦，知道啊。这一位啊，阴阳他说特别喜欢吃香菜、韭菜和芹菜，也挺喜欢吃茼蒿、秋葵和香椿，苦瓜只能接受苦瓜的苦瓜羹做汤，其他的我都咽不下去。折耳根的话，我们这儿也不太吃啊，对吧？那如果桌上硬有的话，
0: 苦瓜羹是什么？
1: 就是苦瓜汤啊。
0: 哦，苦瓜汤
1: 啊，洋气一点，能不能去？西湖牛肉羹和西湖牛肉汤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了一点？
0: 我在我大山东真的没有这么洋气的叫法，直接叫苦瓜汤不行吗？一束光说除了能吃烤韭菜，我其他的都，你们说的那些什么折耳根什么的，我觉得我变异的多严重，
1: 他都不吃，都不爱吃啊。琉璃猫他说芹菜呀、韭菜这些都是我爱吃的啊。
0: 欣欣说香菜味儿一般吧，我属于不喜欢也不讨厌。
1: 还有这一位啊，思雨他说我基本上你们说这东西我应该都吃过，也没觉得硬扛吧，一大半呢，特别喜欢吃，比如折耳根、芹菜、木耳菜、香椿、秋葵、香菜、茼蒿都特别好吃啊。
0: 哦呀，他能吃的好几个，我
1: 基本都能吃啊。
0: 对，北说了什么香椿炒鸡蛋、茼蒿炒鸡蛋、韭菜炒鸡蛋、芹菜炒鸡蛋我都特别爱，其他的我都没问题，茼蒿炒鸡蛋我是第一次听过。
1: 你没发现吗？这开养鸡场的呀。鸡蛋特别多，就不能炒点别的吗？
0: 就全都是炒鸡蛋。
1: 你蒜蓉茼蒿多好呢，芹菜肉丝多好呢。
0: 再说我都饿了。欢迎大家来找我们俩聊聊天，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聊的是关于不是鸡蛋的话题啊，聊关于蔬菜的话题。
1: 是的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扫描之后来加我们的好友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3: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2: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3: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2: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3: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2: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3: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浩明，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王力宏的你和我，时间来到了16:5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一首大热的经典歌曲啊，光良当年的成名代表作啊，第一次，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哇，尚雯婕，连卡夫小姐。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8: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六晚四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9: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8: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9: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1: 详询100086，
1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哎，时间来到了17:01，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哈。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蔬菜的话题，哪一种蔬菜是你不怎么喜欢吃的，一吃就很抗拒或者很拒绝，一吃就会约的那种蔬菜。
2: 如果说你有一些自己特别的一些喜好或者是不喜欢的哈，都可以告诉我们两个人。跟我们俩互动方式非常简单，你只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啊，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发送你想说的文字以及你唱歌的音频过来喽。
1: 今天我们卡拉也 OK 的歌曲是来自光良当年的那首大热的歌曲哈，单飞之后的那个第一次。如果你会唱光良的第一次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2: 是的，参与方式依然是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扫描二维码来给我们加好友，然后按住语音键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我看看到底有谁能够把青春的第一次唱的栩栩如生啊。
1: 17:02了，接下来我们要推荐暑期出去玩的旅行团了。这个旅行团呢是去新疆的，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去的是新疆的伊犁，从济南出发直飞石河子啊，从济南飞机直飞石河子，8天的时间。那么餐食方面呢，每位是40块钱的正餐，也会吃到像是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啊。全程都是落地大巴代步，晚上呢会住上6晚的4钻品质酒店，再加上1晚当地的特色民宿哈。具体的路线你来说一下吧。
2: 是，这次其实只是降落的地点不一样，但整体的路线的里程和我是差不多的哈。首先会去到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也会去到现实版的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鱼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一路上呢可以说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萨贝宁说了嘛，不来赛里木湖这辈子白活了啊！所以一定要去看一看，去新疆最好的季节啊！如果说你想报名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拨打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哦。
1: 是，时间来到了17:03，当然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们也希望晚高峰的路上，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马上萧敬腾带来爱上你不是我的决定的同时，如果想找我们的话，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

0: 时间来到了17:07，如果想听新歌想听好歌的话，请大家务必要锁定收听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当然找到我们俩的话呢，我们所有的 IP 全网的 IP 都是六个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晚高峰就是节目的三个字，小喇叭很简单，滴滴打滴打，大家对广播的初印象哈。所以找到晚高峰小喇叭也就找到我们俩了。我们聊话题，今天话题是你最不喜欢吃哪一种蔬菜。我们唱 K， 我们今天唱的歌曲是光良的第一次。无论是聊话题还是唱 K， 都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来找到我们俩。
1: 是的啊，一起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语音、音频、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哦。
0: 来，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来看看有哪些新闻呢。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平平无奇的一天。但是我们之前有说过，铁路部门是可以提前预约火车的车票了。所以接下来这几天可以预约中秋假期期间的这个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上的这些多趟列车了。
1: 这才7月底，就开始为中秋假期做筹谋了。
0: 是，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
1: 是的啊，目前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从7月27号，也就是
0: 昨天开始，
1: 从昨天开始啊，中秋节的火车票可以提前预约了啊。那么如果需要预约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锁定你想要去的班次，尽早在这个 APP 上进行相关的预约工作哦。
0: 你比如说今天是28号，我就可以预约当中秋节当天9月25号那天的车票了。
1: 是。
0: 然后呢，中秋节不是放假3天吗？那么7月30号是预约9月27号，就是返程那一天的车票。
1: 如果是你回家过中秋节的话啊，你比如说25号早上去，27号晚上回来，这票如果觉得难抢的话，你就先预约上啊。
0: 对，提前预约。
1: 是的，希望各位都是能够按时按点的去预约到，并且能够成功的抢到回家的准点车票哦。
0: 是，预约购票服务也是最近新推出的，所以我们给大家提个醒。
1: 是的啊，也希望大家伙都能够现在呢多了解，多上网，多用科学手段去抢票。
0: 然后一定要只相信铁路部门的这个12306的网站或者是 APP 啊，所有第三方的都不可信啊。
1: 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哦，就是有没有特别不爱吃的蔬菜呀？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一些蔬菜想要分享给我们的话呢，包括你一些吃蔬菜的经历一起来分享到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包括你想唱 K， 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唱到的是第一次啊，如果你也想参加的话呢，你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账号晚高峰小喇叭，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会把你唱歌的音频、互动的文字包括图片发送过来，我们都会看到的啊。
0: 咸鱼翻身说了，就极不爱吃黄瓜，现在这黄瓜根本没有瓜香，就吃了就受不了。
1: 就以前的时候吧，大家会觉得说家里面有个小菜园弄起来挺麻烦的，现在呢谁家有个小菜园，那就吃到很多这个可口的蔬菜，就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了啊。
0: 是。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叫国栋啊，他说常见的蔬菜吧我都爱 OK， 没有特别不喜欢的。说一下我儿子吧，这臭小子只要是绿色的蔬菜都不太喜欢，特别是黄瓜，哪怕是黄瓜片儿碰过的食物，他都做干呕状，是不是很欠揍呢？
0: 那你给他尝尝黄瓜味的薯片，看他吃不吃。
1: 我觉得这个孩子不喜欢吃，你别去强迫他啊，对吧？
0: 气说，我觉得都好吃，香菜烫火锅，秋葵蘸蒸鱼豉油，生拌茼蒿，清烧苦瓜，茴香拌胡豆，木耳菜下面啊，什么什么木耳菜下面哈，然后香椿芽煎鹅蛋。烧烤韭菜蘸醋有点太卡牙了，塞牙了。然后芹菜水煮肉打底，折耳根咋都好吃，反正从头到尾我都能吃，什么拌炒烫炖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不挑食啊。你说卡牙，特别想一个笑话，说有一个男生啊，有个大爷，他母亲已经90多岁了，就剩一颗牙，但吃饭还是塞牙，你猜为什么？因为吃了个藕。
0: 眼儿卡住了是吧？哎呀，咩咩说秋葵真的是很难吃，
1: 有的真的是吃不了啊。
0: 西彩虹说，我除了没吃过折耳根，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无敌了。
1: 嗯，
0: 我觉得我还行，
1: 没有不吃的蔬菜啊。
0: Angel 说紫甘蓝，
1: 这个还好啊，吃起来
0: 这个就是
1: 去的呀，
0: 这个就是太健康了。
1: 嗯嗯，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说淼淼说之前去四川，我觉得你们说这些东西四川应该都吃吧？
0: 你说有没有人早上起来，比如说羽衣甘蓝那个打汁，
1: 嗯，
0: 然后中午。就是反正都是特别健康那种的，
1: 晚上两个烧鸡
0: 晚上八个骑手
1: 北平的秋收啊，说香菜啊不管怎么吃，比如说煮啊、炸呀、炒啊、煎呀，我觉得都好吃。
0: 等会儿、香菜煮我能明白，就比如面条啊、之类放进去、是吧、那个炸怎么吃？香菜
1: 天妇罗啊炸香菜就炸香椿芽是一样的呀。
0: 来来来，你给我煎一个、煎一个怎么做？香菜
1: 煎鸡蛋呀，香菜和鸡蛋拌在一块煎一煎、
0: 那不叫炒吗？
1: 煎成饼状，你厨艺不好就不要给我煎，对吧？他说还有秋葵放小米辣、蒜末、姜末去炒个肉也很香。
0: 嗯 嗯，
1: 苦瓜还行，放点新鲜剁椒炒肉炒蛋也很好吃。小茴香我们家没太吃啊，吃的比较少。他说这个香椿剁碎，这个煎那个鸡蛋也很好吃啊，各种各样的。我觉得芹菜去炒个牛肉啊什么的，加个小米辣也很好吃。
0: 哎，这个我认同，就是芹菜炒牛肉特别好吃。
1: 对的啊，这个追星星的夏天说，除了没吃过折耳根以外，其他其实我都吃过，都挺爱吃的啊。
0: 啊，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话题，聊的是有没有你不爱吃的蔬菜。
1: 嗯，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些啊经历想来跟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整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吧。
0: 汪苏泷的新歌叫做尽情一刻，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越动听，越有样。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蔡诗芸雨过后的风景，时间来到了17:24。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有哪些蔬菜是你不喜欢吃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今天我们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光良的第一次，如果你会唱这首歌，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1: 是，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俩的微信好友，就可以发送你的文字、图片、语音、视频、音频过来喽。
0: 影子说，除了你们刚才说那些就是难以下咽的蔬菜里面，我会选择茼蒿跟苦瓜能吃，其他的我吃不了。
1: 是，
0: 夏夜星辰说，妈耶，小的时候我也不吃这些东西，成年了我都会吃，自己也不理解。
1: 长大了嘛，很多小时候很奇怪，为什么父母不挑食？是因为父母不买自己不吃的东西。
0: 说木耳菜又叫西洋菜，是营养里面排所有蔬菜的 number one。
1: 感谢分享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叫做龙青，说除了折耳根，其他的我都可以吃。崩动说，唯一我吃不了就是秋葵，黏不滋儿的啊。
0: 秋葵就是会拉丝儿那种感觉，
1: 黏糊糊的啊。
0: 珍珠奶茶说秋葵、茴香、木耳菜，属于这个
1: 很少吃的，
0: 就没大怎么吃过。见过的绝对要吃一口，可能会喜欢。但其他的大部分我都是能吃的。
1: 你都没吃过，怎么知道绝对会喜欢呢？凡事不要绝对
0: 尝试啊。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
0: 夏木木子。木木子说茴香跟茼蒿无接受无能，
1: 吃不了呗。夏季晚风，他说初中的时候啊，就是闻到在想，哎，怎么有臭味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哎，我又能吃了，就是香菜嘛。现在做菜呀、做汤我都会放，特别吃火锅的时候，我直接涮着它吃火锅啊。
0: 是吧？菲利克斯说，苦瓜你们真的不吃吗？
1: 苦瓜我小的时候就让我吃到，我现在就吃不了。
0: 有很多人就是没苦硬吃，夏天的时候苦瓜榨汁喝。
1: 咦，天哪！
0: 然后我还曾经看过一个博主，就是苦瓜榨完汁之后，再把那个羽衣甘蓝什么都打在一起。
1: 绿巨人。这一位 ETET 他说除了折耳根，其他的蔬菜我都挺喜欢吃的啊。
0: 橘子说了，茼蒿啊，说实话不便宜这个季节，不过这玩意儿涮火锅很好吃。
1: 是，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有没有就是你特别不爱吃的蔬菜想要分享给我们两个人呢？也欢迎你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整之后扫描一下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俩的微信好友之后呢，不仅是发我们的互动话题的文字，包括我们烧卡拉 OK 光良的第一天啊，这个
0: 光良的第一次
1: 啊，然后把音频发送过来也是可以的啊。
0: A link 天若有情。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如今，海外代购非常普遍，但代购也不是万物皆可代。近日，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禁毒大队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走私毒品案。

0: 员李某因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李某明知自己购买的咖啡因胶囊和片剂是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但依然通过海外代购购买咖啡因胶囊2瓶，并邮寄至国内，准备制成安娜咖用于吸食。最终，李某在接收包裹时被警方抓获。类似李某这样抱有侥幸心理通过网络购买咖啡因的人员已有多人被公安机关查处，希望大家提高甄别意识，杜绝网购代购我国明令禁止的物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时间是来到了1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7月27号，山东省省属企业亮出了2026年的期中成绩单，上半年省属企业营业总收入1.3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564.2亿元，净利润418.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13.5%和12.5%。山东重工、山东高速、山东能源、山东黄金、山东港口5户省属企业利润超50亿元，全部进入全国地方国企利润总额前30位。7月27号，济南趵突泉地下水位达到29.64米，创下今夏水位最高纪录。趵突腾空井再现正值暑期高位涌动的泉水带来的泉水油不断升温。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映前一天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破9000万。《蜘蛛侠：崭新之日》内地定档7月29号，全球领先上映，整整提早北美2天时间。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光良的第一次。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哦。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OK，
2: 你有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才最 OK， 唱出来。我觉得我们这个板块设置特别适合那些爱唱歌但有点社恐的朋友，不露脸啊，而且你可以唱一遍，你觉得不好你可以撤回。
3: 蒙面歌王啊，
1: 唱一遍不好撤回。那个是多多少能猜出是谁，咱这个是实实在在的蒙上了啊。
3: 是的啊，如果说你也想参与到或者想跟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我们全省各地的小伙伴都可以来我们的微信订阅号上面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俩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今天有好多朋友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哈，我想问问看现在平度来州是不是收听也正常了啊？
1: 都正常了，
3: 都正常了、啊、
1: 现在临沂收听困难，
3: 哎呦，就一家一家来嘛。
1: 总是要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大家面前。
3: 对的 啊
1: 来吧，我们先听谁的声音。
3: 这个心刚气胸，
1: 好、
3: 啊、
1: 来听听看，
3: 你看这大牌子啊，
1: 好听听看。
4: 狗光良的第一次，我唱一下试一下，
1: 还带报幕的。
3: 嗯，
4: 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
1: 我们的听友太棒了，就现在已经不满足唱了、
3: 哎、
1: 自己还报幕。
3: 刚啊，唱的真不错啊。
1: 刚啊，我们俩是主持人呢、啊、把我们俩活都抢了。
3: 这个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不管是各行各业哈、
1: 啊、
3: 咱们从业者愈趋年轻了、
1: 嗯、
3: 你看我们做汽修这位小伙伴叫新刚啊，我们刚同学啊、嗯、声音很年轻，唱的也很好，经常练歌吧。
1: 来，我们接下来听谁的声音。
3: 再听到的下一位小伙伴啊，我们的这个小经理的声音啊，
1: 来听听看。
5: 后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后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那是一起厮守。
3: 越唱越棒，越唱越文雅。
1: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3: 周游的声音。
1: 好，
3: 他说我有点感冒，声音有点沙哑。
1: 我们来听听看。
5: 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

0: 中，
1: 你有听出来沙哑吗？
2: 没有，我刚刚也想问你这个问题，你有听出沙哑来吗？
1: 只有质感，
2: 只有他自己能听出微小的瑕疵来。
1: 对的啊，
2: 好想问他是不是处女座。
1: 千言不如一默，发的声音特别长。他说：“哎呀，说唱的时间太长了，
2: 没关系，
1: 我们不播完就好了。
2: ”这是一个特别真实的节目。
3: 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爱是没把握，爱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
1: 到这儿吧。
2: 啊，就这么简单吗？
1: 因为下面还有小伙伴等着呢啊！
2: 如果大家想唱 K 的话呢，像刚才这些朋友一样呢，可以大声的唱出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哦。

0: 谢谢，
1: 谢谢夏一纯，掌声鼓励，
0: 谢谢大家。
2: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2: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3: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2: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米卡，欢迎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 Summer Leo 陪你下班路。
1: 谢谢米卡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啊！我们接下来再听两位朋友演唱的第一次。
2: 是，现在听到的是转身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胸口，24小时没有分开过。那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
1: 他现在这个转音用的相当的灵活，
2: 我不太方便点评，可能还没有走出来吧。
1: 走出来，你是因为他有故事是吗？接下来听到的是
2: 韩家三少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
1: 哇，他今天清楚了，因为他昨天是第一次刚加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但是当时录的时候有点这个背景音有点嘈杂，
2: 是的，
1: 所以今天完全没有问题。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喂，小朋友，你近排点样啊？

0: 这是来自路虎新歌，叫做《夏天的味道》，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大朋友来收听我们的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啊！因为今天是周二，部分城市因为机器检修暂时听不到节目，但到目前6点钟基本上都能听到节目了啊。
1: 嗯，是的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聊天。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关于你不喜欢吃的蔬菜，或多或少大家都会有一点吧。
0: 对，你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留言哈。甜甜说了，香菜我支持那种炸的或凉拌的，我吃不了汤里的，还有做成那种饼状的。茴香我只吃茴香馅儿的包子，
1: 包子括弧包含饺子是吧？
0: 啊，对，就是类似于把它包起来跟肉合在一起那种的。
1: 佩奇宝贝说，除了折耳根，其他的我吃起来都 OK 呀。
0: 是，吧唧一口说，除了茴香，别的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1: 还有这一位啊，这个 Jesse 他说不喜欢吃青椒
0: 啊，
1: 哪怕炒熟了也觉得有一股脆脆的没熟的味道。
0: 那他吃那个肉夹馍他肯定不能放青椒。
1: 你是蜡笔小新吗？不吃青椒。我不爱吃青椒。
0: 小太阳说蘑菇我只吃加了醋凉拌的或者炸蘑菇，再就是苦瓜丝瓜胡萝卜都不爱吃。哎，谁不爱吃蘑菇来着？超级玛丽
1: Jack。
0: 超级玛丽、
1: 超级玛丽啊。还有这位小伙伴啊，喜多多说，我说说看，这些香菜我爱吃，秋葵我爱吃，苦瓜我爱吃，茴香我爱吃，香椿我爱吃，茼蒿我爱吃，韭菜我爱吃，芹菜我爱吃，其他我没吃过。你不都爱吃吗？
0: 那基本上就没差，
1: 你真不挑剔呢啊。
0: Skim 说了，这里面除了折耳根我觉得我其他的都能接受。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折耳根啊。反正我第一次吃折耳根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啊也就这样了，太腥了，我天哪，就是吃了一口刚从这个泥塘里面捞出来的鱼一样那种腥的感觉，我哎呦这特别上头啊。
0: 老张说，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讨厌的，比如说像包括你们不爱吃的什么紫甘蓝，包括那个在我们当地还有一种就是叫十香菜
1: 哦，
0: 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我觉得都没有，我感觉都特别好吃。
1: 我还有一个我吃不太了的，河南特别爱吃，因为之前济南不是开了很多胡辣汤吗？我去吃胡辣汤，它可以加叫荆芥。
0: 之前有一个当第一书记的那个博主，他每次都是那个吃那个荆芥，我有看他那个。
1: 这个我吃不了，我觉得和折耳根味道差不太多。
0: 点点点说，没和我老公结婚之前，我是不吃香菜的，就感觉跟那个发臭了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现在也喜欢吃香菜了。去年吃了蒜泥龙虾，晚上急性肠胃炎，这个。以后不吃蒜了，现在闻着蒜味儿就受不了。
1: 是，就是很多东西吃伤了，
0: 哎，
1: 啊，对吧？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叫做蓝安说，嗨，我什么都爱吃，我什么只要做好到我面前，我都可以吃得下去啊。
0: 一生之水说，我基本上就是你们说过那个木耳菜，我没吃过，折耳根没吃过，其他的对我来说都是香喷喷的菜，芹菜炒肉、茴香饺子、香椿芽炒鸡蛋，蒜香茼蒿，什么韭菜包子、韭菜饺子、韭菜菜盒子，香菜。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家拌什么凉菜都少不了它。
1: 哦，跟他出去吃饭就不用问爱不爱吃，就问他够不够吃。
0: 不用问有什么忌口是吧。时间来到了18:08，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晚高峰的后峰时段，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先是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哈。接下来是闪电优选清仓特卖活动，这一趴介绍的清仓特卖的活动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100毫升官网正品卖到6380块钱，闪电优选只卖888块钱哈。经典的这个配方含有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属于抗老修护的标杆配方，也属于护肤党公认的面霜天花板。它里面能够深层的渗透基底，激活胶原，紧致淡纹，充盈弹润，高效感受面部垮松，包括干纹细纹。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来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下单购买，详细了解一下哈。
1: 是的，它是一个这个丝绒的哑光质地，润而不油，上脸清爽不闷痘，夏季护肤不黏腻，油皮混油皮也是可以安全放心的使用的。10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耐用性价比也很高，个人长期护肤全家共用都合适，保质期一直到2028年3月份，日常新鲜，超长有效期，没有临期风险，可以囤货长期来使用的哈。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 可以来下单咯。
0: 接下来听到新歌，来自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如果想找到我们俩聊话题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啊，在微信公众号上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们俩微信好友，多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来找我们玩啊。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3: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2: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3: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2: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艳新，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周兴哲的新歌，叫做 All For You。 时间来到了18:20，今天我们聊的是大家不喜欢吃的那些蔬菜都有哪些。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找我们。卡夫说蘑菇、鸡腿菇、菌菇类的都不怎么喜欢。
1: 我之前其实单独对菌菇的话我也是兴趣寥寥，但是去新疆带团的时候吃的很多的这个过油拌面里边啊都可以加上那个蘑菇，我觉得那个很好吃，好入味啊。
0: 你吃了很多这个叫什么皮牙子吧，也
1: 烤串的时候，烤串的时候吃抓饭的时候加了很多。
0: 你有清清口吗？吃皮牙子
1: 它是甜的
0: 啊，
1: 它是甜的，很好吃，
0: 就是不是那种呛的又辣的那种，
1: 一点都没有，它就属于甜甜的那一种。
0: QMM 说的凉拌折耳根，还有芹菜香干、芹菜牛肉丝儿、饺子馅的水饺、韭菜炒鸡蛋、
1: 饺子馅的水饺、
0: 韭菜馅的水饺韭菜炒鸡蛋、蒸茼蒿、清炒茼蒿、茼蒿煮火锅、凉拌香椿、香椿芽炒鸡蛋、清炒汤菜、菜汤、汤菜猪肝汤、茴香馅的饺子、清炒苦瓜、豆豉炒苦瓜，我都爱吃。
1: 这报菜名呢在这儿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猫猫，他说很多朋友不是吃不惯折耳根吗？他说我有一个配方，我也不吃。
0: 怎么讲？
1: 用这个配方配出来的折耳根，让我直接我就爱吃，也上瘾了。
0: 把你的配方来说一下。
1: 第一，蒜泥、生抽的多加一些，再加一个鲜花椒辣椒面。
0: 鲜花椒
1: 辣椒面啊，它这个名字啊，它说拌好的折耳根直接就变成超级无敌好吃的下饭凉菜。
0: 哦哟，
1: 我不信。
0: 蜡笔小星星说我能说你们今天提到的所有东西我都爱吃吗？
1: 所以蜡笔小星不爱吃青椒，蜡笔小星星就什么都爱吃了是吧？所以就得叠字啊，
0: 啊，
1: 就是济南男
0: 流浪的人说我除了鱼腥草其他的我都喜欢吃。有没有人喜欢吃荆芥的？
1: 荆芥我刚不讲了嘛，我觉得味道差不多，我吃不太了啊。还有这个小伙伴啊，叫做这个执念成狂，说哈，说没有什么，就都爱吃啊。
0: Mr. Joe 说，真的有人会喜欢在火锅里面加茼蒿吗？
1: 如果说我要吃广式的火锅的话，茼蒿是我必点的一个蔬菜。
0: 我觉得茼蒿炖带鱼我特别喜欢吃。
1: 哦，那也是一个吃法啊，
0: 是吧？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安然，说嗨，我们家就没有什么不吃的，都特别爱吃，胃口特别好啊。
0: 18:22了，分享各位不喜欢吃的蔬菜，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那接下来闪电优选品这个平台呢，大牌美妆节这一趴推荐的这个美妆呢是易大饼的中样，属于高颜值的定妆神器啊，就是易大饼，它是一个小样，4.8克的小样，一共有3个色号可以选择。1号呢适合白皮，4号呢适合偏白皮，6号呢适合偏白偏粉调哈。专柜呢，一个正装正品要卖的1000多块钱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特惠，小样只卖119块钱哈，不卡粉不脱妆，轻松打造哑光柔焦的奶油肌。我们详细了解一下。
1: 对的啊，这款产品呢，它是用这个彩色碎石拼接设计的，依靠这个补色原理改善泛红、暗沉、黄气，上脸不会斑驳显色，柔和匀净肤色，打造通透自然原生肌，杜绝厚重的假面感。粉体呢细腻如烟，上脸即刻呈现柔光柔感妆效，兼顾哑光与通透，上脸呢是不干也不闷。吸附多余的油脂，延缓底妆氧化暗沉，油皮混油皮下的首选，干皮定妆也不拔干哦，并且呢抵御的汗液与皮脂，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也不卡粉。如果说你也觉得合适的话，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去详细了解一下吧。
0: 是时间来到了18:24，李佳薇的新歌叫做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如果也想找我们聊话题的话呢，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系统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

0: 你会识别毒品吗？星星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星星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谣言。
1: 您知道吗？毒品早已经不是影视剧里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中，奶茶毒品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后和普通的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内导致心肌坏死。更令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但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成瘾率高达37.3%。那么，我们有什么有效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
1: 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是来到了18:29，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天一热就莫名的心烦，看谁也不顺眼。最近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别着急给自己贴上脾气差的标签哈。如何科学的给自己降温呢？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啊，别逼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睡，减少熬夜刷手机，接纳情绪，不要内耗。烦躁时啊，别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特别的正常哈。比如说定时的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愿大家在炎热的夏日里都能照顾好自己的小情绪。上班的时候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除了上厕所几乎不动，下班了吃一顿烧烤犒劳自己，周末了熬夜追剧到天亮，这是让你觉得非常舒服的日常，其实都在悄悄加重心血管的压力。最近一项重磅研究发现了一个极高性价比的护心方案——抗阻运动，不跑不跳，不用挥汗如雨，门槛极低，效果却好得让人不敢相信。为什么说性价比呢？我们算了一笔账啊，每周2个小时的抗阻运动，平均到每天也就10几分钟。此外，研究发现，同时调动上下肢训练，比如说深蹲加哑铃弯举，心血管获益远大于只单练一个部位。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

0: 时间呢是来到了18:32，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也欢迎大家在晚高峰时刻，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啊。晚上睡不好觉的朋友，接下来闪电优选要给你推荐枕头了。这个品牌叫做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它里面有两个尺寸哈，70×42×8厘米，以及70×42×10厘米，一个适合男生，一个适合女生哈。价格呢只卖89元。
1: 嗯，是的哈，很多朋友夏天觉得说，哎，我睡眠不太好，尤其是三伏天忙完工作之后呢，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嘛，硌得慌，太软没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是少不了的。这款呢是可以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说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的托住头颈，保持自然的一个曲度啊。它是 AB 面的双星结构，上层为超慢回弹深睡区，温柔的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的承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呢，像是被手温柔的托起来一样，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呢也是冰冰凉凉的啊。如果说你也喜欢的话，8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自己用送朋友送爸妈都特别的合适啊。
0: 时间来到了18:34，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雷荣浩的对等关系。无论是唱 K还是聊话题，包括给我们反映一些比如说收听啊路况上的一些信息，都可以通过6个汉字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在哪儿找我们呢？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一下这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系统呢会自动给大家弹出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拥有2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并且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哦。来喽，李荣浩对等关系。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陆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1: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周星哲 All for you。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1: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3: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0: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3: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0: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3: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4: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易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3: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4: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3: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4: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3: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4: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5: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事情我步步高，连红绸才高就高。

这是来自王铮亮和谭松韵现场版本的小半，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哈。从今天开始，像是菏泽、济宁、聊城等地会有小到中雨、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大风，山东再迎来降雨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具体情况，菏泽、济宁、聊城、泰安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明天最高温度，聊城、鲁南、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到37度之间，还是闷热湿热的天气，多多补充水分哈。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曲，许嵩《洛阳纸》送给大家，我是 Summer， 我们明天见吧。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啊，这个时间白先生又给我们发来了这个重要的信息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这个情况，我们也是逐一了解了。待会儿我们去通告厂商，让他抓紧把问题解决掉啊！什么时候我觉得都不能退，也都不能欺负消费者啊！这个情况如果不能给消费者说明白而忽悠消费者，这个就是有点过分了啊！这个有点过分了啊！来，我们看一下日通贸易的啊。贾老师说日通贾延伸，我看不太清楚啊，就眼花的厉害。说孩子马上十八了，10万左右的轿车或者二手车有推荐吗？听我的啊，如果要是小朋友买车的话，我不建议，其实不太建议买10万这么贵的二手车啊。如果你说就是小朋友想开个车，那你便宜点的车给他买带个布就完事儿了。这个花个3-4万、4-5万买一个像那些比较皮实的什么大众啊，是吧，什么雪铁龙啊，这些车型啊，稍微好一点的车型可以买一辆啊，或者日系的飞度啊之类的。但如果你说你打算花10万块钱给他买台新车，那你就要掂量掂量了。现在几款新车可以看啊，本田的思域啊，广本的型格啊，这些10万块钱的轿车啊。那么接下来呢，如果小朋友喜欢这些科技感比较强的，可以看看混动的吉利的帝豪啊，可以看看混动的这个吉利的新建啊，吉利的 A7 啊，这些车型，嗯，再有呢，10万元价位区间的新能源的车型呢也不少啊，你也没说油车、电车啊，新能源的车型也不少，像530的这个银河 E5 啊，对吧？这个像520公里的这个领克的 Z20 啊，这些车型都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所以在这个价位区间里面能买的车比较多，但是有一款车我建议你万万也不要去买啊，就是造梦家的车。因为造梦开始压榨供应商之后，他家的车啊生锈的比较厉害，产品质量呢大幅度的不在线啊，能明白我的道理吗？希望能听得懂啊。再有呢，就是前两天下大雨的时候，竟然还有个他们家的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啊，叫什么梦回大唐的那个品牌那个产品啊，竟然在雨地里下了个蛋啊，你懂的啊。虽然后面辟谣了啊，但是我就在想啊，那么大一个电机架在后车架上，用了那么多螺栓固定，它怎么这就掉了呢？对吧？这个我觉得就算是磕碰了，也不可能把所有螺栓都磕掉啊，对吧？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我突然想起来，对这个螺栓供应商啊，螺栓供应商成功的降本成功了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这个是给大家提的醒，我希望日通的贾老师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了解目前这个一些上市和下线的新车啊，看看哪些车型呢这个能够吸引消费者，大家可以去看看啊。这个企业好久没有消息了啊。来，我们看到啊，今天悦达起亚官方发布了预热视频，宣布旗下的全球畅销 SUV 全新的赛图斯啊登陆中国市场，8月13号正式开启预售。那么作为起亚全球的核心战略车型，赛图斯诞生于2019年啊，灵感来自于希腊文，寓意着勇敢和自信啊，暗示着速度和力量，彰显出该车的运动特质啊。赛图斯一问世，凭借着全球统一的可靠品质、越级的高性价比的配置，适配不同的市场、本地化的调教以及潮流的设计，迅速的成为起亚汽车全球畅销车型之一。那么2025年这个车型啊，没改款之前啊，卖了30万辆全球啊。今年上半年的累计销量呢是17.7万辆，深受全球年轻用户的喜爱。赛图斯这个车呢，我们之前呢也是开过的啊，开过老款的。那么新款的车型呢，很快就要上市了，也算是第二代。这个自从咱国内的这个车企啊加速了车型迭代的速度之后啊，我发现国际车企也有提速的势头啊。你看这起亚就很好嘛，啊，这个第二代的赛图斯呢，基于全球高品质标准打造啊，产品品质和整车设计和全球同步，同时呢，基于中国用户的高品质出行要求，新车呢在智能化、空间、
啊，空间体验、动力系统、科技配置等方面呢，进行了深度的定制和权威的升级，以满足啊，以满配的实力，为中国用户带来全球品质出行的新选择啊。这个车的车型设计没得说啊，宽头大脸的也很好看，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审美观点啊。另外这台车的内饰呢也进行了很多这个科技化的设置，包括多功能的方向盘、仪表盘啊、中控啊、座椅啊等，这个氛围呢拉满，很有科技感。再有呢，它的这个内饰的全景大天窗这些都配上了，用了最大27英寸的超薄宽屏显示啊，10英寸的超薄交互屏，还有旋转换挡等等等等。车内饰的做工呢，突出的是简洁高档啊。再有呢，看到这次呢用的是旋转式的怀挡啊，要比这个拉杆式的要稳当点啊。这经常能看到小伙伴在朋友圈里晒，一拉杆咔断了，这个有点悬啊。这次呢，车型呢增加了耀辉银、极光黑、水青绿、云翼蓝、珍珠白五个单色。同时呢还有珍珠白、极光黑、云翼蓝、极光黑两个双拼色的搭配啊。X-Line 的车型呢还提供了火花橙跟亚光灰的配色啊，这配色是越来越丰富了，一看一共是有9个配色啊，让这个产品呢更多元化、更潮流化、更满足年轻人的喜好。另外呢，内饰的部分呢有黑灰啊，棕灰、绿灰，还有 XI 的专属纯黑啊，多种颜色呢供年轻人去选择吧。能选的配置挺多啊。来看看这个车的车身标准啊，车呢一看呢就是一个紧凑级的 SUV 啊，4米46，轴距呢是2690啊，或者说这个应该算是对紧凑级，甚至都是小型 SUV。车长呢确实不够长啊，但是呢内部的空间看着还不错啊，后备箱呢容积呢也有483立升啊，如果二排放倒的话可以达到1454升啊，这个车型在设计啊这个空间利用率上呢还是可圈可点的。而且呢这一次我们还看到啊，在这个车内呢增加了很多隐藏式的悬挂的空间啊，让这个车辆的空间利用率呢进一步提高。这个车呢我们看到是由本土化团队研发的全新数字座舱，8295的骁龙芯片啊，8295P 的骁龙芯片啊，更贴合中国用户的使用习惯啊。再有呢，这个车内呢还增加了什么 AI 语音大模型啊之类的这些这个科技感的东西啊，让这车呢开起来呢更有意义、更实用。当然了，还配了卡拉 OK， 好像现在怎么都到车里唱卡拉 OK 了，难怪卡拉 OK 都倒闭了啊。好吧，车里都能唱了，谁还花钱去唱是吧？另外呢，驾驶辅助方面呢，还是 L2 的智能驾驶辅助啊，提供 RSPA 的遥控智能泊车等等等等等等，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够用啊，完全够用。这款车呢亮相了之后呢，定能会在这个节点的市场上为燃油车呢增加一点力量啊，让很多不喜欢新能源或者是使用环境不适合新能源的这些用户呢，增加了更多的这个燃油车的选择。整体来讲呢，这个车的做工呢还是比较优秀的啊，建议大家呢可以去看看。如果你不打算选燃油车的，不打算选新能源的这个小型 SUV 的产品，那么选个燃油车的产品可能来得更可靠一些啊。来，这次呢车型呢推出了1.5升的这个车型和 1.5T 的车型啊，这个我看看啊， 1.5T 的呢搭载的是10多届的同样的动力总成啊，200匹马力、253牛米的扭矩，机身 SUV 的动力强悍阵营啊，同时呢配备了 8AT 的变速箱， 1.5 升呢兼顾家用啊，只有115匹，扭矩呢144牛米，百公里的综合油耗比较低啊，是6.54升。这次新车提供了经济、标准、运动、智能4种驾驶模式，以及雪地、泥地、沙地3种牵引力模式啊，让驾驶更有乐趣啊。但是这种东西，这个两驱的能越野嘛，也能啊，但是别跑这种太复杂的越野路段啊，跑个轻越野还是值得的。这个全新赛图斯呢，现在已经到了个经销商处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去看看。8月13号才开始预售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更多的了解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啊？等我们有机会的话，给大家去试驾，大家可以在乔哥车的视频里面呢去找啊。如果找到了他的视频，说明这个车呢我们还是比较推荐啊。如果找不到啊，说明我们就是只介绍不推荐。好，这里是山东乐坛爱车乐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感谢木棉大女孩娟子发来了阿拉伯数字789啊，看来这个很多小伙伴
都是这个定期打算出去玩的朋友们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抓紧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金万清除记的购买链接啊，这个出门的时候带一组啊，稳稳当当的。

0: 安池刘嘉林说了，你好，买元旦前买了瑞虎8、济南悦辰4S店提车，有一个省补，店里说15个工作日到账，到现在都半年了还拖着不给，店里说省补还没下来，这种情况怎么维权好，请老师支招。等等啊，这种情况看看到底是真的没下来还是被挪用了啊，这个都有可能。但是今天的节目时间可能来不及了啊，我建议你们等我上节目的时候啊，这个下周上节目的时候，哎，下周可能够呛，得下下周了。上节目的时候呢，可以抓紧时间联系我们啊，我们也把相关的这个情况报给厂商啊，让厂商呢来督促一下啊，看看到底是下来了被挪用了啊，还是真的没下来，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个大家提个醒。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1: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3: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1: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山东
0: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下单竞枕啊，你们这个脖子不舒服的买个好枕头能睡好觉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另外一款车型啊，这个车竟然上5座了，我去，那第二排得多宽敞啊。看看啊，就今天啊，极客 9X 5座版正式上市，推出了 Ultra Hyper 耀黑版啊，3版本，售价区间呢是47万1900、54万5900到58万5900，权益之后的现实售价呢是45万1900啊，优惠2万啊，分别优惠2万，45万1900、52万5900、56万5900啊，这几款。目前呢，大家如果在8月31号24点前下定啊，这个支付2万定金可以享受这个限时购车价，而且还包括各种巴拉巬拉的补贴。你看，包括什么呢？价值1万的保险补贴，价值10000的置换补贴，免费赠送60000的NAM殿堂级的音响系统，免费赠送价值15000的飞翼式滑移屏。好家伙，这个好啊，这个屏很好啊，它既不影响天窗采光啊，还保证了安全，还能够这个前后移动来减少视觉的距离啊，还免费赠送价值10000的电动踏板。好家伙，免费赠送价值8000的亚光银镀铬外观的套件。5座的 Ultra 版和5座的 Hyper 版啊，这个都可以享受啊。另外呢，免费赠送价值40000的22英寸的锻造轮毂。好家伙，镜面活啊，6活塞的橙色卡钳，这个免费赠送30000的22英寸的星耀锻造轮毂。带4活塞的卡钳，这是 Ultra 版。Hyper 版是赠6活塞的卡钳啊，这个 Ultra 版呢是4活塞的卡钳。 免费升级价值35000块钱的千里浩瀚 GASD 驾驶进阶辅助系统终身功能体验啊，就永远可以升级。再有呢，60000块钱的耀黑套装，限时选装价25000。单双屏随心选啊，这个如果要是16英寸的中控屏的尾款可以减5000啊，你不要大屏就可以减嘛。7000瓦的智能充电桩，还有呢，免费啊，这是收费的啊，限时充电桩2990，还可以免费赠送6990的吉享服务包。极客品牌新任车主啊，增购极客的9X5座版可以享受5年免费充电权益啊，每年1000度，好家伙，1000度这相当于多少公里？如果一度电100公里，20度电的话，这能跑50000公里啊！好家伙，用不完啊，用不完啊！吉利旗下的品牌现任车主增换购9X5座版，赠送30000积分，搭载千里浩瀚驾驶辅助系统的极客0001、极客001FR、极客009、极客009光辉车主车型的首任车主购买极客五座版，还可以再便宜20000。好家伙，豁出去了！哈哈哈哈，这大五座啊，这个车型呢，我们之前是应该试过的是6座版还是7座版啊？记不住了啊。这个新车搭载了和6座版同源的4大核心科技，包括千里浩瀚的超级电混、浩瀚 AI 数字底盘、浩瀚安全盔甲，以及全新一代的千里浩瀚 GASD 4.0 的驾驶辅助系统，对座舱空间以及豪华秩序进行了全面的重构，为用户带来了前排开的爽、后排坐的尊、后备箱装的全啊，这个全场景的体验。好家伙，这车玩意儿真的挺霸气的，这轴距已经超过3.2米的一个大家伙了啊。整体来讲呢，这个车呢是在之前6座车的基础上呢，又做了5座的这个从全新的布局调整啊，让这个第二排的座椅呢在4、5座之间呢随意切换。那么如果要是人多咱就5座啊，对吧，人少咱就4座啊。第二排的这个腿部空间能达到 1.4 米，好，这得多长的腿啊，1.4 米，我连头加上1.7米，头以下全是腿，这么长的腿吗？这得什么人坐？我估计姚明买这车合适啊，这个身高人士最优解啊，这挺棒啊。后备箱的空间也足够大啊，装个什么露营车啊、高尔夫球包啊、钓鱼用具啊。哎，我觉得买这个车的人真的是又有钱又有闲的人啊，有空去玩吧。嗯，在性能操控方面呢，极客的 9X5座版呢采用了全站900伏的混动高压架构啊，6倍速的电池快充，全站自研的混动领域啊，首个3电机兆瓦级的电驱。混动最强的 2.0T 超级电混专用发动机，以及全球最高功率的增程发电机，实现了最强的纯电、最强的增程、最强的混动，为用户带来了极致的纯电体验啊！极客 9X 搭载了闭式双腔空气悬架啊，飞鱼闭式双腔空气悬架，双阀的 CCD 电磁减震系统，智能主动稳定杆，100万级的硬件啊，将 AI 算力引入底盘域，打造定海智能中枢，实现顶级舒适、顶级操控以及顶级越野性能的兼顾啊。这个车呢在50万元级别里面啊，尤其是6座车啊，9X 呢已经是显著的排在第一了啊。2026年的上半年 ,9X 位列50万以上全品类 SUV 销量冠军，连续7个月霸榜50万元级大型 SUV 口碑榜首。同时呢，上半年的净推荐值啊，节目里面呢也是排第一的啊，80%用户表示主动推荐啊，当然了，我们也开过了之后也会推荐给大家啊。这个 9X 的6座版，还是非常好的，但是5座版啊，相当于虽然少了一排座椅，但是第二排的空间更大。9X 5座版上市啊，形成5座6座双线布局，扩大了50万元级别 SUV 的份额，延续了当前的冠军势头。同时呢，截止到7月份啊，我看到 9X 累计交付已经7万辆了，好有钱啊！大家都这么有钱吗？当然呢，大家经常可能有朋友问我啊，这个问界的 M9，跟这个极客的 9X 怎么 PK 啊？那我跟你讲，我一定会选极客的 9X 公路坦克啊！你要知道，问界它最早它造面包车的，对吧？你说一个造面包车的企业，它造出来的豪华车，它是不是隐隐的有那个面包味儿？所以在这部分，我觉得以沃尔沃的安全域来研发的这个极客 9X 啊， 之前我们开过6座版，在这个底盘的体验感上。

里面，你顶多虽然是 ABB 是顶流，但是你也顶多就买个中档的配置。但是你同样花这个五六十万的价格，你如果看极客 9X 的话，你可是看到顶流的配置啊，啊，包括空气悬架啊，这个可变阻尼的减震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可不是这个中档产品能配的，这都是高端顶级产品能配到的东西啊。所以在这个来讲啊，这个极客 9S 开出去大气外露啊，这个车型我特别喜欢，就是我买不起，哈哈，你们谁买了带我玩玩啊？这是谁说商场里有啊？对，感觉像面包车 M9 啊，确实，这个咱不能说它像啊。就问界这几年，说实话啊，自从成立了华为、成立了引望以后啊，好像这个问界和智界的这些品牌，就几界的这些品牌就都比较弱势了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大家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啊，要注意一下，能买极客 9X 谁爱看 M9 啊。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霸，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在这儿呢给大家解决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节目之外的时间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啊。节目之外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您随时说。看看时间啊，咱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到这了。下周呢，去带队新疆，带着我的乔墩粉丝们，咱去大新疆嗨吧。那么如果路上有任何车辆的问题，大家仍然可以来问我啊，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随时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星舰七 EV 可以买，放心买就行啊。这种车型如果要是不放心的话，可以在后台圈我，我让厂里安排当地最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您，好吧。好，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这个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的找到我，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马上到。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

0: 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继续制霸，拿下第16周冠军。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3单 Stupid Song 连续第4周卡位亚军。 Ariana Grande 新进的冠军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回春到第3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 Billie Jean 推到第4名。 Ella Lonely 乡村的爆单Chasing Texas 再次逆跌，迎来新高第5位。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Chasing Texas 本周显著大涨，迎来了新高第5位。Ella Lonely 的这首大爆村曲，最终还是大势攻占了英国市场，已然在榜半年之久的情况下，勇闯前10，本周更是一举敲开了前5的门槛，绝对算得上是实现了阶段性的大突破。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稳步前进，迎来新高第13位。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郎姐主导的这首主题曲在英镑的热度也是节节高升啊！继上周成功突破前20，成为她在英国同类型歌曲当中成绩最好的一首，本周歌曲又发力，即刻直逼前10的高位。临近结束时刻，这首歌最终可以冲到什么样的高度呢？我们期待一下吧。

本周来看到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Destiro 本周空降第38位。万众瞩目的麦姐麦当娜在时隔20年后带着舞池系列的第二部新专辑本周成功拿下了冠专之余，同期主打歌这首也是空降到前40位，加上此前和酱妹合作的 Bring Me Your Love 成功达到了2首 Top 40的不错成绩。上一次做到这样的壮举还要追溯到2008年的硬糖时代，绝对是老生代焕发新姿的优秀表现了。单元最后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看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麦当娜的 Destiro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6: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6: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5: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7: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8: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7: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8: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7: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

0: 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4: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3: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4: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3: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4: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5: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一种名为“上头电子烟”、披上电子烟的时尚外衣，将魔手伸向青少年群体。所谓“上头”背后，给人带来的却是伤害自己、危害社会的狠活。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除了水、尼古丁和调味剂等普通成分外，还被不法分子掺入了四氢大麻酚或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吸食后产生所谓的上头感觉，就是毒品进入人体后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过量吸食还会休克、窒息，甚至猝死。2021年7月1日起，我国正式整类列管合成大麻素，贩卖吸食含有合成大麻素的上头电子烟将与涉毒划等号。不法分子宣称的合法上头不再合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3: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1: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3: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1: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3: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1: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3: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3: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2: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3: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存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2: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4: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
0: 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5: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周星哲 All for you，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7: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8: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9: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葱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很高兴认识你。
1: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0: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0: 你
1: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0: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2: 有攻击力。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3: 过的就是你们过去下一轮。
1: 我是独闯的篇章，
0: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2: 重来重来。
1: 我冷暖自知，
0: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0: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1: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0: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两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期

0: 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Welcome
1: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3: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2: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3: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2: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2: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3: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2: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3: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3: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0: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2: 北京时间的七点零一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3: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2: 2026年的7月29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2: 这个多少朋友等待我们俩这一声早上好，我跟你讲啊，
3: 有吗？
2: 有。昨天的时候很多人就在问我萌去哪了，萌去哪了，我这个假从9点从7点钟给你请到9点啊。
3: 哦哟、那看来还蛮火热的嘛。
2: 那是必须啊。
3: 不过再次就提醒到大家、尤其是这个夏天，一些生冷的东西啊，尽量就不要尝试啦。你像这个鱼生啊。

0: 惯好不好？
1: 还有早上一定要记得吃早餐呢，朋友们。
0: 没错，没错哈。那么7:02了，也欢迎各位来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你们今天的早餐好不好？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晒一晒你今天早上的早餐，给我们来看一看。
1: 是，我觉得爱吃早餐的人都是不糊弄自己生活的人。
2: 哎，
1: 你像我妈就一直在给我传输一个观念，其实有一些事情你可以在前一天晚上就做好准备。
0: 哦，
1: 比如说有个破壁机的话，你就可以把各种豆类洗一洗。打一碗浓郁的粥啊，早上来喝。但其实对我来说是有点难度啊，因为我发现我最近特别糊弄我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不昨天这不遭报应了吗？
0: 就是要好好爱自己，是不是？
1: 对，
0: 我以为你说到破壁机的时候你要上架了呢，这个感觉啊。
1: 有没有货源啊？其实我自己还蛮想拥有一个了。
0: 对，你说破壁机啊，三明治机啊，还有那个空气炸锅呀，这几个东西其实在家里的这个使用率是很高的，
1: 是不是？而且大大提升了我们做饭的这个难易程度。
0: 没错，很简单，因为有些东西、
1: 大大降低了，
0: 有些东西拿过来咔放进去等就行了。
1: 是的
0: 啊，来吧，7:03平台等待各位发来你今天早晨的早餐，跟我们来看一看人先齐天涯走到哪儿，它也是天涯的一部分。

0: 来看一下乐得自在的说打卡早安了，
1: 是还有我们的浅笑说每天上下班都会听我们的广播啊，只是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发信息互动了，非常伤心哦。
0: 没关系啊，就是这个安全第一这个事儿。再一个就是可能这个暑假还没有结束，路上还没有那么堵啊。
1: 还有浅笑还给我们分享来今天早上的早餐呢。再是爸爸妈妈眼里面的垃圾食品，但在我眼里它就是美味，
0: 炒方便面，
1: 炒方便面，
0: 炒方便面，然后再来一个鸡蛋，还有这个西葫芦吗？这是
1: 是，
0: 还有这个火腿，
1: 是
0: 放点小葱花一爆锅，
1: 对，
0: 哇，这个还真的蛮香的哈，
1: 是吧？我觉得你下方便面如果不放调料包的话，就等于吃面条，
0: 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你只有到那种小摊儿上。然后
1: 铁板的，
0: 哎，然后让他用那个什么地沟油炒一下才好吃，
1: 是吧？老板，我口重，多给我放点地沟那个。
0: 不能说那个事儿啊，你说那个事儿不好了就那么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平台来晒出，就是你所在城市的你今天的早餐是什么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也来说说我们今日互动话题吧，好不好？
1: 今天互动话题其实还蛮怎么说，蛮抽象，
0: 怎么？
1: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是或否的问题
0: 啊。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眼中的少年感是什么样子？
0: 哎，是的。
1: 当然，女生朋友也可以说一说你眼中的少女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呢？是比较抽象的一个话题。
0: 哎，就是今日互动话题，你眼里的少年感是什么样子的？
1: 对，或者你一提到少年感这三个字哦，脑海里面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身影？具体的人名具体的形象都可以告诉我们了。
0: 对啊，那么也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啊，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告诉我们了。萌，你觉得呢？你眼里的少年感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一个名字
0: 啊，
1: 田救国，是我喜欢的一个 idol 了。
0: 好吧，我就四个字，无价之姐吧，那就可能就是少年感的样子。各位也欢迎你来通过平台告诉我们你眼里少年感是什么样子的。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7月18号7点18分，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芒。
0: 哎，刚刚我们一起来聊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意识当中的少年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是，好多朋友都给我们分享来了一个具体的人物哦。
0: 哎、是
1: 比如说哈库纳马塔塔，他说他心中的少年感呢就是81年的大哥哥张敬轩。
0: 哦，他是这样的啊，他应该是他的歌迷应该是。
1: 但是你看点开这张图哦、你完全看不出来岁月的痕迹在他的脸上，仿佛就是冻龄了一般，永远都是我们记忆里的样子。
0: 哎，没错啊，张敬轩，这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也特别喜欢听他的歌。
1: 什么感觉呢？
0: 就是那种深情的感觉，
1: 走心。
0: 走心，就特别我个人感觉特别适合夜晚的时候一个人听。
1: emo 的时候啊。
0: 就是反正你就夜晚的时候你想那个环境嘛。
1: 嗯
0: 啊，就是一个人听，我觉得是挺适合的那个哈。
1: Vicky 说了，说他心中的少年感必须得是张凌赫呀。
0: 哦，
1: 有一个《樱桃琥珀》里面讲乔西的那个角色，高中生老少年了。
0: 啊，这个虽然说不太认识这个人，但是我觉得喜欢就好哈。
1: 真的吗？张凌赫，宁哥你不？
0: 我认识
1: 啊，
0: 我认识啊，我认识啊。
1: 角色没有
0: 角色没有那么了解啊，我认识就是当他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还能够准确的分辨他出来，
1: 是吧？1米9的大高个儿、
0: 是，
1: 小头宽肩窄腰、
0: 我天哪啊，这你见过他真人？
1: 我脑海当中有画面吧。
0: 啊，好好好，来看 SW， 他说早两位，今天最后一天上班，送走人家的娃，明天开始正式暑假了，迎接自己家的娃，
1: 是不是幼儿园老师呢？
0: 感觉像是哈、这个反正总体来讲吧，暑假期间呢，各位在路上可能没有平时工作日那么的堵。各位呢，如果说在互动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安全的，好不好？
1: 是，安全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啊。
0: 哎，没错。那么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儿互动话题就是你意识当中的少年感是什么样子的啊？微信平台依然等待各位的互动，但是我个人感觉少年感它可能是就是有一张。不管是那个脸上是充满着皱纹也好，还是说充满着褶子也好，或老年斑也好、就是他可能有充满着阳光般的灿烂的笑容
1: 哦，
0: 然后再带一点放荡不羁的感觉
1: 哦。宁哥是这样想，那我觉得好多朋友一提起少年感都会跟学生时代挂钩，因为年纪比较吻合嘛、但是我现在在看少年感哦，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一些形象、反而是经过了一些岁月的痕迹、经过了一些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之后呢、的形象，就他们褪去了那种幼稚，更多在内心给我们呈现的就是你刚刚说的阳光、向上和积极，
0: 那有那么个意思啊。来吧，7点20分，这个点位出现的是萧亚轩，爱不离手。

0: 山东福彩刮刮乐福利来袭，
1: 7月26号至8月28号，在山东省内购买刮刮乐喜相逢20元，有额外惊喜。
0: 单票中200元赠200元刮刮乐，中100元赠50元刮刮乐，1100万元赠票送完即止。
1: 福彩刮刮乐，天天喜相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4: 现在有一种新型毒品，外观与普通烟丝相似，吸食后的感受却与抽烟有明显区别，会产生幻觉，比较兴奋。部分吸毒人员第一次接触该毒品时被告知这是香烟，因为外观跟普通香烟无异，直到吸食成瘾后才意识到是毒品。因此此类毒品外观迷惑性强，吸食者也趋于年轻化。如果有人对你说来抽根烟，一定要提高警惕，特别是来路不明无包装标识的香烟，有可能就是毒品。
3: 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时间来到了7:29，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28号，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到6月份，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到了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截止到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

0: 7:3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是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0: 那么这个点位来跟各位来分享一条我们的新疆之行。
1: 目前还是8月8号出发，8月15号返程，这一条是不是？
0: 不是，这条已经满员了，
1: 已经满员了。
0: 然后呢，目前为止我们最新的一个班次是前天晚上刚刚给到我的，是8月15号返程，8月15号出发，8月22号返程。
1: 去到哪里呢？
0: 也是新疆伊犁。这真的是我们今年暑假最后一班新疆伊犁了。
1: 好像这一班8月8号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啊。
0: 对，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没想到，你知道吗？然后我们找了一套票，就是我们这套票呢也是和8月8号这样，这班一样是飞那个
1: 石
0: 河
1: 子。
0: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行程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在想，这个一是因为乌鲁木齐确实没有票了，第二一个航班时刻也不是很好，然后呢第三一个，所以说我们在8月15号的时候飞石河子，他的呢就是说到了乌鲁木齐应该是下午的时间段，各位呢可能要这个到了以后你还可以再睡一觉，因为乌鲁木齐的黑天的时间很晚，
1: 十点半
0: 啊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呢你还有大半天的时间能够去乌鲁木齐走一走，在乌鲁木齐走一走逛逛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8月15号这个班次的一个特点。当然返程的时候呢它应该是下午的1点多到济南，我记得是航班的一个细节哈。另外一个呢，这条线路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些景点，大家伙呢能够去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去查看就可以了。
1: 行，就还是我们非常非常经典的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的这个方向，还是能够打卡到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刚听宁哥分享完了，我发现这航班时间真的非常不错，不需要去早起也不需要晚睡。
0: 早起可能要有一点的，
1: 回来的时候，
0: 回这个去的时候。那么你想嘛，到了乌鲁木齐下午2点来钟，他肯定是要有一点早起的这个经历的，但是早起呢我觉得是值得的啊，你就可以去乌鲁木齐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了啊，这个时间就比较宽裕一些了，是不是比较宽裕一些了。那么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同样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刚刚我所说到就是暑假呢它有一个特点，可能就是5-6个人一起报，
1: 对，全家一起出动，
0: 全家一起出动，可能就是一周或一周半的时间整个团就满了。就是你像我们昨天还有朋友想报8月2号的，甚至说8月2号对不起也满了啊，
1: 8月2号可是还有几天就出发了哟。
0: 没错，也满了。然后呢，这个8月8号的也满了。那么现在呢，如果说各位想要在8月15号出发的话呢，要抓紧时间，而且这个时段也很好，就是22号回来还有一周的时间，能够让家里人让孩子能够去调整一下，然后要准备开学了。
1: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啊。暑假如果还没有出行的朋友，想要赶上暑假的最后一班车去到新疆伊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细的线路啦。
0: 没错。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来详细咨询。同样8月15号出发，8月22号返程，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伊犁。

0: 平台上 Vicky 同学发来了好多有少年感的照片啊，
1: 同样都是一个人，就是张凌赫、
0: 张凌赫
1: 说，原本以为高中生穿校服呢都是那个清清爽爽的样子、但是你真的是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能瞄到男主角、能瞄到张凌赫、他说以前啊我想找个这样的、我现在啊只想把我大儿培养成这样的，
0: 早知道把他名字隐去了你知道吗？半夜车上不是一个人在听怎么办啊、
1: 我是觉得啊、儿子以后一定会感谢妈妈的、因为我觉得父母对于孩子们审美的影响是很关键的，
0: 没错啊，就是深刻体现在孩子们自己的身上是吗？还有、
1: 就是时髦嘛、没有那种土气的感觉，
0: 就带着一种就是自身审美的一种美感吧，
1: 对，就比较有质感、比较高级啊。
0: 哎，是。还有谁？
1: 夏日微风说了、说少年感呢就是始终保持热爱肆意生长的样态，
0: 严重同意，就像是夏日微风吹过的地方那一定都是茂盛的繁茂的感觉，
2: 对，而且你的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3: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2: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3: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2: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5: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事。
1: 大家好，我是波仔。随着夏季天气变热，很多未成年人特别渴望戏水，到野外游泳戏水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溺水事故防不胜防。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应进一步的加强安全教育的力度，使学生切实的领会到远离危险、安全避险的重要性。在留守儿童较多的地区，学校应适时的延伸假期管理，家长应切实的承担起法定监护人的职责。孩子放假期间外出，家长最好能够陪同。对于外出打工的家长，如果没有能力将孩子带在身边，一定要把孩子托付给有监护能力的亲属看管。同时，各地要深入的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地方的隐患，一定加强日常防护，防字当头，远离危险。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存齐血，山东省齐血库，4006066600。
6: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4: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7月29日，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3: 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看一下济南市气象台在今天发布的一个预警吧。那么今天济南是阴，下午到夜间有雷阵雨，局部有中雨或大雨，降水概率70%。
4: 是，其实明天白天到夜间也是维持在一个阴有雷阵雨的情况，降水概率是65%，一直持续到31号啊，7月份的最后一天，依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降水概率是60%。
3: 哎，没错。那么只不过是31号是夜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啊，所以说
4: 白天到夜间啦。
3: 啊，哦，对不起，白天到夜间，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总之来说，反正就是什么七月的天也像是小孩的脸一样，说变就变啊。
4: 对，如果放眼咱们山东省全省各地的话呢，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泰安和聊城是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随有雷电的情况。
3: 是，
4: 并且雷雨时的阵风啊，能达到7到9级，局部地区可能是10级以上的大风天。
3: 哎，没错。那么32号就明天白天到夜间，像菏泽、济宁和聊城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而其他地区